大了一声一声响啊，八仙桌飞上天空，魏军直下的是屁滚尿流。马英随即命令撤退，战士们一个个爬出来，武警打彩的往回走，此时才感到天气十分的寒冷啊，这个难受劲儿甭提了，肚子里也没有饭，早就空了。只听得伪军在炮楼上说风凉话：“八路弟兄们，嘿嘿，辛苦啦，进来喝杯茶吧，天怪冷的，这个年呐，哎呀，过得是不错，真热闹。今天呐，请你们吃点冻肉。”大家这时候这个骂，心里这骂：“王八蛋，过两天你等着，请你坐飞机。”坐飞机什么意思？就是指地雷炸炮楼的意思。马英昨夜也受了风凉，又加上精神上受刺激，一下子就病倒了。一连好几天不能下炕，赵振江的伤口已经好了，暂时负责大队的整个工作，分区就留下陈医生，也正式就拨到大队里工作。他的技术真不错，怎奈缺少药，所以马英病势仍不减轻。他呀，烧的肠都胡说八道，大家无计可施，商量一下，让医生开个药方。小董这时候着急，找这侯老魁叫郑敬之想办法弄点药来。那么不表这事儿，再说王二虎自从二打萧家镇炮楼失利后，心里堵着个疙瘩，见谁也没好气儿，嘴上就是火药，说起话来呀，冲着这战士们吓着都躲他。马英这次生病，他总觉得和自己有关。哼，都怨自己呀，没有完成任务是熊胆包，要是第一次爬上围墙，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所以也特别挂念马英的病。一天来看好几趟，弄得个陈医生也不耐烦。这天刚刚走到院门口，就听马英在屋里叫：“埋地雷，埋地雷，给我炸炸！同志们，冲冲，先把炮楼占住！”王二虎进来，闻声音这么一看，只见马英啊，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身上被被子全都此时给盖着，但是马英烂扑他，把被子都掀了。王二虎，王队长抓住的，这不是他站在你的面前。王二虎站在那里，感觉满脸发烧。好好好，那就好，血海深仇就报了，枪毙他，枪毙他！马英大叫一声，有些疲倦，又躺下了。这小护士慌忙给倒水。然后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一口气儿喝个干净，才又躺下。小护士赶紧推王二虎说：“你快走吧，你这一来，他说起来没完，对他十分不利。你要知道，这样再讲下去是没完没了，对他的身体不好。”二虎没有办法，只得退出来，心里更加的憋气。他就想，这杨的王八算什么东西，既无勇敢性，也没有什么谋略，只不过呢，这仗打的他武器好，攻势坚固罢了，只要砸开这乌龟壳子，王八就稳住。越想觉得这回呀，叫杨的王八占着上风，实在窝囊。去找赵振江和老孟庆赶紧商量。赵振江虽然两处受了伤，好在只是流血过多，伤势并不严重，经过这几天的休养已经能下地走动了。这时候恰好和老孟庆在一起说话，王二虎一进门就气呼呼的：“我说大队长的病啊，现在让狼的王八给气的，咱们不要在这里等着大队长病好，干脆我的意思，马上把萧家镇炮楼拿下来，管保大队长的病马上就好利索。”这时候赵振江没有回答，听这话低头。

思索。老半天呀、啊，自从这小李牺牲，也不像从前那么莽撞，感到自己在这方面不如赵振江，所以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看着赵振江的态度，王二虎见他俩都不说话，有些生气。哎，你们怎么搞的？你们成了熊胆包了，都让杨大王八给吓住了。谁叫杨大王八吓住了？一百个杨大王八我也不放在眼里。那你怎么不吭声啊？我得考虑考虑嘛。老孟庆说着开始抽烟，吧嗒吧嗒吧嗒抽烟，看样子真要考虑一番，静心想一想。马二虎没办法，又望望赵振江，这才听他慢腾腾地说，我恨不得马上就拿下这萧家镇的炮楼，可是光靠这嘴，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有什么用啊？得想个法子才行。一句话吧，想打不想打，只要想打还能没有法子吗？二虎有点不耐烦了。赵振江见他这股劲儿又上来，赶紧劝他，问题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想打就打，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行。我看呐、啊，这时候老孟庆拿着个烟袋锅指着二虎，你呀、啊、还是那么焦急骄傲自满，二虎不能再这么干了，再要鲁莽牺牲的人更多，你这股火气什么时候能撒呀？硬攻进去恐怕这事儿不可能。赵振江曾说，得想个法子，是得想个法子，可是想个什么法子呢？苦苦思索，突然想起来，大队打这西河店的时候，曾经让老孟庆装过汉奸，因为没有装鬼子，老孟庆又说错了话，所以被王秃子识破，最近交通线两仗，得了鬼子不少东西，何不此时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这么办，他觉得有门路，又一想必须接受上一次的教训，万一被敌人发觉那就麻烦，我就装鬼子吧。所以考虑了后果之后，决定装鬼子还是不行，最后决定装这骑兵。什么原因呢？因为马少只能去十来个人，他从中这队伍里挑了能有十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将。他一想，要是进去捉着杨百顺杨的王八，就不愁敌人不全部投降，这就是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上了公路。这时候天已大亮，王二虎呢骑着缴获来宗村的大洋马，挂着这东洋刀，神气十足，领着队伍缓缓向萧家镇炮楼行进。这萧家镇炮楼站岗早已望到，慌忙报知杨百顺。杨百顺还没起床，一边穿衣裳一边问，来多少人？大概有十来个。不对，杨百顺想，如今十来个人怎么敢出来？哎呀，十来个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去他妈的胡说八道。杨百顺急眼了，一骂，上楼顶一看，果真十来个人，心下疑惑，再一看马上坐着这鬼子军官，既不像中村也不像小野，哎呀，没有那魁梧高大的，可这是谁呢？衡水来的皇军不是早已回去了？不好，突然惊叫一声，这不对呀，这不像中村的人，但是为首一人我看见，这匹马怎么像中村的马？听说他从衡水回来时候丢了，怎么又回来呢？莫不是八路又在用计呢？杨百顺特尖，立即命令做好战斗准备，把重机枪冲上大门，这轻机枪也在围墙上交叉瞄准，在公路上瞄准着，就这样朝着公路方向瞄准好了，接着将围墙大门打开，派一个中队出去迎接，听他的命令。

的枪一响，这就说明是敌人，立刻展开猛烈的火力攻击。围墙外一个纵队迅速截住敌人去路，不能让一个八路跑掉，一切布置停当，单等王二虎的到来。王二虎马上就这样突见围墙门大开，出来一队伪军站立在路旁，心中大喜，暗暗叫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仍然坦然地向前行进。看看走至伪军的队前，突然听那伪军众队就喊：“卡西拉米，卡西拉米！”王二虎啊，不懂什么日语，不知道怎么回答，又怕敌人此时识破，看看离炮楼不远，大门又开着。这时候把战刀一挥，同志们冲啊！话音未落，咔一声枪响。原来杨百顺想等王二虎往前走走，好完全落入包围圈。但见王二虎抓活的抓活的，一群伪军冲上来，王二虎把手枪来不及了，不想这子弹也卡在这枪筒之内。有两个伪军见他枪打不响，往上闯，这才把他给捆了。王二虎心说话，你要捆呢？哎呀，我可不能让你捆住。唰，往旁突然这一闪身，结果这俩人想捆不假，没想到呢没捆上，让这一拳打了个仰面朝天，有个家伙倒了。那伪军吓得不敢伸手，也不敢靠近。王二虎乐了，嘿嘿，你们俩小子站远点，老子跟你们去。一群伪军端着刺刀将王二虎这带进炮楼。不表王二虎翻过头来再说赵振江，早晨听说王二虎带着十几个人去打萧家镇炮楼，知道不好，立刻和老孟庆带着队伍赶来，走到半路正碰上骑骡子跑回来的战士，把事情经过详细讲了一遍。赵振江一跺脚，嘿嘿，不管怎么样也该跟着同志们商量商量，怎么一个人偷着去还带那么几个人。老孟庆急得双手一拍，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晚上这小董从东关回来，所需的药品也都弄来，这个可是一件好事。闹了半天，跟这郑敬之设法从敌人的这医药的库里弄的，因此费了不少事儿。马英打了几针，立刻退烧，神志也清醒了许多。只是十几天病的受的折磨，使身体十分虚弱。因此赵振江和老孟庆没敢把王二虎被拿之事跟他说，如果跟他说，他一想起二虎这病又得加重。单表第二天呢，二虎娘突然闯进了。二虎娘一进门就气急败坏，指着马英：你们躲这里倒挺清闲，你们知道二虎这回可受老罪了，成天还说同志，哪什么同志啊，大队长啊，你可得想个办法，要不然我可急坏了。马英还以为是二虎病重，大娘你放心，我马上想方设法去请医生给二虎调病。啥生病？二虎娘越加生气，你装什么糊涂，装什么云南大本帅，俺家二虎叫杨大王把杨百顺给捉走了，你不知道吗？啊！马英闻听吃了一惊，接着就问这赵振江。赵振江把实情一说，啊，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马英又安慰二虎娘：大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舍计。第60回书接前文，杨百顺杨的王八守住萧家镇，又抓住了中队长王二虎，在汉奸群里真是一件奇事。宗村十分赞扬他，立即赏给他1000元这伪币，可是呢也同

同时交给他三项任务：一、劝说王二虎投降；二、征粮500担；三、搜集废铁10万斤。从此杨百顺不知道天高地厚，扬言要消灭县的队，活捉马英。这道川芳子这淫妇也来劲儿了，嘿嘿，别看你又黄又瘦，财气可大了，将来一定大富大贵，我要跟你常在一起，下次扫荡多带些金银首饰。哎呦我的大宝贝儿，贝儿上去又亲两口。这两个人不要脸，不堪入目，自不必说。可是这个事情并不如意，头一项任务杨百顺就碰了钉子。他想王二虎是条硬汉，准是吃软不吃硬。这天吃过早饭，恭恭敬敬把王二虎给请来。王二虎大踏步进了屋了。这时候虽然被绑着，仍然圆睁着二目，像一只大老虎一样，像要吞人。杨百顺乐呵呵早就迎上来，一歪嘴陪着笑脸儿。王队长，王队长，请坐，请坐。昨天兄弟多喝点酒，得罪了老兄，现在就给你赔不是，请坐，请坐。王二虎瞪他一眼，右腿一抬，斜坐到八仙桌上。杨大王吧，你有什么屁，你赶紧放。哎，您说话客气点，英雄敬英雄。哈哈哈哈，你算个狗屁英雄，你就是鬼子的走狗，狗汉奸。哎，今天咱们不谈中国人，也不谈日本人，兄弟让我太太给你斟酒。嗯，这时候来个女人，正是这道武的这伪军，就这样看着他小声说，嗯，真英雄。杨百顺见王二虎一气也不吭，一声也不哈，觉得无计可施，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嗯，一琢磨，烧死了对这中村太君没法交账，便命令把他拖出来，现在死了就便宜他了。王二虎被拖出来，现在不省人事，被烧不假，已经昏过去了。一桶凉水噗喷到他身上，然后把他推进小黑屋。杨百顺呢，派下去摊派这粮食废铁的人也没人理会了，现在决定把王二虎先放的一下，到乡里去抢这粮食，搜这铁，这任务还没完成呢。当天下午他一琢磨，就得完成这任务，把王二虎先放着吧，带着两个重队，抬着重机关枪到监里村就出发。到了监里村，先将村子是团团围住，机关枪就架到西街口，一个个端着刺刀，弓着个腰，撅着个屁股，搜索前进。这时候仔细一查，才发现，发觉这什么？发觉一个事儿，这村子里的人早就跑光了，只留下几个老头子在应付差事。杨百顺拔出东洋刀，指着那一群老头，粮食废铁都哪儿去了？这年头兵荒马乱，哪里还有余粮？这群老头齐声说道，你们胡说，萧家镇连个屁只要一放都能嗅到。杨百顺拿着东洋刀在张大爷肩上拍了拍，我知道你们都是八路窝子的人，都叫共产党给毒化了，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不知道我的厉害。来人，把这些老家伙给我吊起来。一刹那，十几个老人被吊到那枯树上。你们说是不说？不说，我可收拾你们。这时候有人就喊，我最前头的张大爷说，等乡亲们回来好好商量商量，凑齐了再给你们送去，要不烧了房子还是弄不到粮食。杨百顺一想也对，弄不到粮食也就交不了差，命令把老头子从树上放下来，然后对张大爷说，我要把人都押到炮楼里去，留下你一个人给大家在这儿商量。

百担粮食，五千斤铁，什么时候能交？我什么时候放人？”张大爷眼珠一转，本来就用这缓兵之计，没想到他把人带走，赶紧乞求队长。你把人带走了，我不好说话。大家向我要人，我怎么办？好办得很呐！你把粮食交了，咱们走啊，是不是呢？杨百顺骑上马，带着伪军走了。十几个老人被用绳子穿的一串，压到队伍中间。张大爷靠在树边一棵树上，茫然的望着他们背影，也没有办法。张大爷回到村里，突然又听到前边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没想到正是赵振江。张大爷赶紧别隐瞒了，把这事儿全都说了。杨大王八坏透了，临死还要打个滚儿，还要烧房子把人都抓走了。您说怎么办？张大爷，你不应该答应这杨大王八什么给粮食，这小子饶过谁呀？过两天还要闹。我看准是叫人家一吊吃不住劲儿。张大爷满肚子委屈，不想一番好心倒闹个埋怨。这时后来的这些群众又围他，就问俺爹呢？张大爷，俺爷呢？张大爷，俺爹、俺爷、俺娘都哪去了？张大爷一句话也答不出来。赵振江见此情形，忙站到高处，挥着两个胳膊。老乡们，静一静，这事儿不能怪张大爷，都得怪杨大王八杨百顺太狡猾。抓走人不要紧，咱们大队做主，大家先回去收拾东西。那说还抓着老太太了啊，不单抓着男的，女的也抓。杨大王八真够狠的，真够损的。群众一听说要做主，他们先撤了。赵振江又安慰了张大爷几句，把队伍留下来，运动到萧家镇去这监里村的小路上进行埋伏。马英带着小董立刻到了张大爷家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讲了一番。张大爷说，我正想去，我还是要叫村里人看看，我老汉不是软骨头，也不是汉奸。就这样走到村边，马英又嘱咐我说，张大爷，杨大王八那花招多得多，多得太多了，千万不要叫他识破。你放心吧，我要把杨大王八勾不出来，我就不回来。张大爷胸有成竹，把烟袋锅一抡，兴匆匆走了。张大爷就这样来到萧家镇炮楼，正是伪粮食弄着没有？您开开我再说，这里说话不方便。来来来来，开城门，开城门。就这样，此时中门大开，把他迎了进来。杨百顺这时候就觉着，哼哼，还得给这张大爷搜搜身，别再带什么东西。搜来搜去，搜去搜来，没有什么，才把他放进来。张大爷故作机密，对杨百顺说，昨天老百姓一回去，我就把队长的旨意给他们都说了。大家说救人要紧，所以呢把粮食都凑齐了，一共3000多斤，我想差不多，正要往处运，这区游击队来了，压住粮食不叫运。你说这事儿我们也没办法，我怎么能办呢？我也没办法，就来找你。哦，那么区游击队究竟有多少人呢？啊，据我所知就10来个人。到底多少人？10来个。捆起来。这伪军往上闯，把张大爷就捆了。老家伙，别跟我来这一套。哼哼，老实说，监里村埋伏了多少八路，派你来干什么？啥八路不八路的，你不是您叫我来的，不说实话，我宰了那个老家伙，我挑了你。杨百顺大喝一声，伪军们往上闯，把张大爷就推上围墙。一个伪军亮着赤刀指向张大爷的后心，只听张大爷就说，你们不识好歹呀，挑了我不要紧，上哪儿弄粮食？杨百顺想吓唬他，结果这张大爷面不改色，便信以为真，向伪军摆摆手且慢，又把这张大爷带下来，亲自给他解了绑。哈哈，老先生，你看我刚才跟

0: 你闹着玩，不过要麻烦你老一趟，给我们带带路，你看怎么样？
1: 行啊。
0: 张大爷知道杨百顺是不放心，活着这一把老骨头也要割上，这回我让你们都活不成。好，现在我听你老先生说，就十来个土八路，今天我要全部消灭他们。杨百顺吹嘘，随后命令伪军赶快吃饭，吃完饭立刻带两个重队出发。杨百顺心虚啊，生怕中了埋伏，所以将队伍摆成战斗的队形，搜索慢慢的向前推进，骑在马上用望远镜不住的四外就望。

0: 顺在马上四下回顾，张大爷低着个头走在马前头，突然再一看没什么，马英放心了，用膀子靠着这赵振江，把望远镜递给他。赵振江也看了一下，做到心中有数，现在可以动手。好，动手。赵振江突然紧张起来，这一枪就看他的，猛地往起一站，把手一甩，啪一声枪响，杨百顺扑通滚下马来。伪军一见大乱，听得南边还有枪响，啪啪啪啪啪，一群群往北跑，看样子占领北边那片坟地。马英站起来，把枪一抡，往日那股威风劲儿又来了。只听他喊：“同志们，冲啊！不要伤了张大爷，打呀！”战士们觉着马英这仗打得才过瘾呢，如狼似虎冲出来，啪啪啪啪，不是打枪就是拼刺刀，就混战在一起。张大爷见这伪军们都向北跑，回头一看，杨百顺还在地下慢慢的爬动。原来赵振江过度紧张，这一枪没打中他要害。张大爷见他没死，搬起个大石头去砸。杨百顺听得身后有人，转身一枪，啪，打中了张大爷的胳膊。张大爷此时手一松，咔吧，石头落地，但是正好砸中杨百顺的脑袋，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老孟庆此时带着三纵队也冲出来，把伪军打散。这喊杀声四起，杀呀贼呀，交枪不杀，杨大王八完蛋了，你们给谁卖命？伪军们知道不行了，把枪一扔，举起手来，又赶紧的就掏出县大队反正的归乡书。有一股伪军冲出去，也被马庄出来的二纵队给截住，连马英自己也没想到战斗进行的这样神速，真是兵败如山倒。恰好杨百顺已死，战斗一结束，战士们都去看看这杨百顺，见他已经死了，脑浆迸裂，可真好啊！张大爷受了伤，众人赶紧给张大爷包扎，放到一个临时的担架之上。马英过去握住他的手，张大爷，谢谢你，谢谢你，你为小李报了仇。张大爷频频点头啊。再说那个日本女淫妇道川芳子和汉奸们，还有这些女人们，听到东边枪响，都上了炮楼，在这炮楼顶四下张望。这可好，八路一个也跑不了，杨大队长真有两下子，又该太太们过几天这松活日子。一群女人倒是挺高兴，但是有人跑来送信儿，说杨大王八已死。这帮女人为首的这个日本女淫妇吓得魂飞天外。就这样，众人来至炮楼下面，一看呢，上面的人吓得这脸色苍白，你们快点开门吧。这帮女人一哭一闹，伪军们一看没有办法，赶紧打开这炮楼的城门就想跑。可是呢，现在他们跑不了，王二虎被压，赵振江已经杀上来，这些人是四散奔逃，到这小黑屋把王二虎给解救了。王队长，王队长，我们来了哟。王二虎一看，没想到赵振江马英都来了，王二虎心中大喜。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

0: 卫生情报。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是一名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邑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眼4中学区房，凤吼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让我牵手与你几次回眸，今生是否还能？

求。路人之宿命。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茶百山之巅，不搜花椒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奉献文明，你我同行。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生活邀请你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备。
1: 是。这卢俊鄂拨马刚想走，慢。李元吉呀，把手一摆，屈公啊，我看咱们现在应该防备西门和东门。
0: 是啊，屈突突说，我就是要防守东门和西门呢。
1: 我命令卢俊鄂带领人去加强东门的防备，咱们在这里镇守西门。哎，咱们这一点人镇守东门西门不够。
0: 不够？
1: 当然不够了，万一他们进党。但是您别忘了，他们已然饿了两，你们得颜色看看，你们都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哼，从现在起这个地方我说了算，今天把这仗打完了打胜了，明天我就攻打洛阳，把这洛阳城给拿下来。
0: 李元吉呀，算是找到自信心了，
1: 马上下令把北门的兵一分为二，就留下一小部分看守北门，其余的两队一个支援东门，一个支援西门。他们在这一分兵，人家洛阳工程楼上的那单雄信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一看北门的唐军分兵了，单雄信手捧赤须是哈哈大笑啊。怎么呢？李元吉呀，屈突通尔等中了我的计也。这就是人家单雄信定的计，人家故意的派兵去骚扰西太阳门，可以说呀，就拿这个西太阳门作为钓饵了，在这里把你的兵权引过来。在寅时，单雄信又在上春门发起进攻啊。这上春门一打起来，这唐军就把北门的守军就给撤回来了，让北门守军分兵两队进行增援。这么一来，唐军的北面防线是顿时空虚呀。单雄信能不高兴吗？因为正要出北门去抢粮食呢。单雄信赶紧的一面派人继续在东西两门给我牵制唐军，其余等人随我而来。自己亲率青城之军大开北面，幽光门、德幽门、徽安门、喜宁门，杀呀，就如同开闸洪水一般涌出城去。现在唐军北面守军没多少了，全部把力量给分散了，那北面守

军能挡得住单雄信吗？一下子就被单雄信撕破了一个大口子呀！那单雄信也是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撕开了防线之后，那不是让所有的人都随自己去抢粮食去，而是命令两拨重兵在东西两面筑垒防守。你们得给我把东西来援的这些唐军给堵住，然后自己亲率3万人马，保着无数车辆，咕噜咕噜咕噜是直奔唐军的北邙山粮仓而去呀、等到唐军明白了单雄信的意图，嘿，为时已晚了。单雄信把所有的粮食都给运出来了，指挥大军掩护粮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人家又咕噜进城了。唐军是拼命冲杀呀，就想把这粮车抢过来。尤其是东面领头的行军总管卢俊鄂，卢俊鄂眼珠子都红了，眼看着我家亲王围困着洛阳1年之久，把这洛阳城马上给饿瘪乎了，结果现在他们又得到粮草了。如果这些粮草运到洛阳城中2、3个月，这洛阳攻不下来呀！哎呀，拿命来！这卢俊鄂呀，真恼了，大吼一声，就带着几个骑兵，就杀进了单雄信的队伍当中。当时啊，真恼了，脑袋一热，没有顾得那么多呀，就想赶紧的把这粮草车给抢回来，那能抢得回来吗？你就几个人啊！单雄信当了一下子，拿金钉枣阳槊一下子就把这卢俊鄂的大枪给压住了。卢俊鄂使出平生的力气往上这么一挑，哎，把大槊挑开，抡枪唰，奔单雄信这脑袋扫过来了。单雄信头往下一低，手中大槊往前一捅，噗！单雄信呢，这槊法精妙，速度也快，再加上这卢俊鄂过来，简直是拼命的，光顾扫别人了。结果下盘大开呀，让单雄信这一槊正中小腹啊！单雄信前雪中送炭呀，当时精神为之一振。马上传旨，快，先拿出几车来，怎么让全城人饱餐一顿？大家饿坏了。结果这一天，洛阳的守军是饱餐一顿呐，大家非常高兴。昨天没吃过饱饭了，可算是吃一回呀，乐得不少士兵吃完饭把嘴一抹，送往虎牢关交给李世民呢。李世民一看战报啊，气的是拍案大怒啊！可恶的四郎啊！这四郎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啊！哎呀，李世民恨得咣咣直砸桌子呀！两军兵力相当，郑军又挨饿多时。只要不是咱们自己乱了阵脚，谅他们插翅难以冲出重围呀！这一次让王世充得了粮草，可如何是好？前功尽弃也！这下子，堂下众人全明白了。有人拿过战报一看，你看，哎呀，你看，大家。

经达到了强弩之末了，到现在反倒落了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局面。哎呀，秦王啊，我看咱们不如引军退回新安，以求稳妥呀。什么？李世民一听这丰德仪老调重弹，到现在了又想起退回新安了。哎，李世民当时啊，这火更上来了，有心要当场驳斥过去，但是呢，又想一想，现在到镇守洛阳的事情委托给世纪兄，这个局面那就是看谁最有耐心了，就是要把王世充和窦建德的联系给隔断。如果是现在退回新安，那真正叫前功尽弃了，那就是个败招了。事到如今，挺也得在这挺着，耗也得在这耗着，就看谁能耗过谁。哎，这丰德仪呀，察言观色这么一瞧，就见大部分人都赞同李世济的意见。丰德仪多会来事儿啊，那向来是墙头草的原则，哪边风大往哪倒啊。一看众人都不同意自己言语，赶紧给自己打圆场。李总管所言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德仪只是想啊，在此危急关头，秦王要当机定夺，怎么着都行，但是一定要当机定夺，先应付了今日局面最为上策呀。哇，他两头堵，定什么都行。萧雨在旁边斜着眼看着丰德仪，这萧雨啊，咱说过性格刚直，对这丰德仪的人品早就大为不屑了，现在一看丰德仪这个言语，哼，德仪啊，你别忘了，军中无戏言呐。我们身为皇上的臣子，来到军前，皇上本来是想，这战非常重要，让咱们来到军前来协助秦王打好此仗。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心向朝廷，不拘对错，都可以铺路心计。你说说你这一番言语，你到底是赞成哪一方啊？啊，你这罗圈话这转的也忒快了吧。啊，公萧公，你们呐不必再争论了，你们诚心向唐，市民唯有待父皇感激呀。这一次啊，市民舔为元帅，两位能不能先听我分析分析当今的局面，二公再做细细评判，二公以为如何呀？一看李世民来劝了，丰德仪能怎么地？坐下了。萧雨一看丰德仪坐下了，他也坐下了，大家现在都看着李世民。李世民说话了，世纪兄刚才所言非常有道理呀，为今之计，咱们只有全力打败窦建德，才可逼王世充受手。虎牢关挡住窦建德不能向前，但是咱们也不能让窦建德舒舒服服就躲在版主，既然他们躲我们的粮，咱就断窦建德的粮，这正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彼处吃亏此处尝。李世民要断窦建德的粮道，把这个事儿就交给王君阔、段志玄负责，让房玄龄来协助二人。这王君阔、段志玄奉李世民之命，就率军进驻河水边。这个地方从虎牢关开始延续过来一溜小山，两个人就在这山里要紧之处布置上人马。

然后自己驻扎在临河的小山丘上，山丘之上树木丛生，北面丘下就是滔滔的黄河呀。那这个时候正在河水暴涨起，舟船难行，本来俩人担心窦建德会溯水而上，现在呀，嗨，这河水一涨帮了忙了，不用担心窦建德会从这里偷袭，很难行舟行船呢。安排好了这些，两个人是策马回营。一路之上，王君阔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呀。哎呀，志玄呐，现在这窦建德在版主集合了将近20万的兵马呀，而咱们呢，只有区区2万人。还不说咱们一路跋涉，沿途辛苦，就算咱们吃得饱饱的，睡得足足的，养精蓄锐后，就接近他们那2万对20万，1:10也是以软击实啊。志玄呐，秦王说让防有道理呀。哎呀，有什么道理呀？我反正琢磨不透。行了，先走走看吧。沿岸抛锚，干嘛呢？让这粮草随用随取，前面粮船的粮草用完了，后面粮船排着队往前踢，那前面卸下货物的空船就摆到下游去。哎，在这个江面之上来那么一个接力长龙，所以取物非常方便。李世济发现这个情况，就悄悄地向李世民建议了，说咱们呢派5000兵马乘夜间乘船而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直捣这张清特的营盘。另外呢，再派人多拿一些引火之物，把他这些粮草船一把火给点喽。这一点船，风一起，火一起，可以一鼓作气把所有货船整个的烧起来。他们不是在江面上用粮船摆起一条长龙吗？正好咱把这一条粮草龙给它点着，把它变成一条火龙，把它粮草给烧了。这样一来，窦建德难以用短时间内筹措起这大量船只，到那时窦建德军中就会马上面临粮草短缺的局面，没有粮草他不战自败呀。好，李世民闻听大喜呀，此计甚妙啊。俗话说得好，计毒莫过绝粮，这就是绝了那窦建德的粮。不过呢，这里面有个小细节，就是咱们前去进攻的那5000人马，如果他们完成任务之后要是从陆路撤回是非常困难的，那他们该如何全身而退呢？你别点人家粮草你退不回来了，那反为不美呀。李世济乐了，说他们成功之后啊，可以再乘船到河对岸，沿岸往西一直回淮州河内，到那个时候咱们可以让洛口的军马在那里接应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全身而退。嗯，好，此计甚善。李世民一听这个计策非常的善权，这才令房玄龄立刻调度船只，另外呢写封书信到洛口，让洛口之军做好接应准备。就这么着，3天之内，房玄龄从新安回洛城等地共征集舟船300艘，这舟船沿河水而下，就到了王君阔、段志玄驻营之地了。咱说过，现在河水汹涌猛涨啊，300艘船等到了目的地，就剩下280多艘了。那10来艘呢，全部在沿路途中倾覆在黄河之内了，其中有10来名战士被黄河之水给冲没了，牺牲了。咱们说嘛，现在黄河太险了，如果不是黄河险，可能人窦建德就会偷袭了。当然了，大部分还是顺利的

到达目的地。房玄龄舍舟金装简，来的非是别人的，正是秦琼、秦叔宝。秦叔宝亲率大军过来了，他怎么来了？原来当初啊，秦叔宝跟着翟让在瓦岗起兵的时候，大军向西进攻到金堤关，当时秦琼领兵800，是抢关而过呀，这就是有名的秦琼走马取金堤呀。那这一次，李世民定下夺关之策，知道秦叔宝对这一带的地理非常熟悉，这才派秦琼前来助战。秦琼到这里，把李世民的计策跟着王君阔、段志玄这么一说，哎呀，王君阔这个时候是恍然大悟啊，不由得喜形于色，赶紧招呼其他三人坐下商议，看一看咱们大家什么时候进攻呢？房玄龄说了，说今天不可出战。哦，为什么呢？咱们的兵士不行啊，咱们的兵士习惯于陆战，对水中的事儿是一窍不通啊。别说在这个船上作战了，就是让他下船也得需要一些时间演练，不然的话你看刚才噼里啪啦往下一下，好多人落入水中了。这要是真的在战场之上，甭别人打，就自己噼里啪啦给下饺子似的，自己淹死的啊，被溺死的，那也得有20%之多呀。所以必须先让这士兵演练上下舟船，让他们对这个水中作战的事儿啊，哎，让他们熟练了，他们才能作战呢。对，段志玄一听点点头啊，我马上指挥士兵演练。就这样，此后的几日，段志玄不闲着，每天指挥兵士演练上下舟船。王君阔、秦叔宝、房玄龄每天就到河边观察水势和天气情况。说着话呀，就到了4月了。哎，一进4月，这河水逐渐的止住涨势了，那上游的冰啊什么的全化完了，所以河水呀慢慢的也不上涨了，逐渐的开始往下回落了。房玄龄早就让人在河边投着一标尺，天天记录河水的水位。到了第5天，他们再来观察的时候，一看呢，这标尺的水位5天以来已经下降了0.5尺。但这个时候河面上一丝风没有，黄色的河水哗哗的从眼前流过，那就如房玄龄、秦叔宝是一同点头啊。房玄龄说了，洛口那里早已经准备好了，所准备的舟船已经停靠在北岸，到时候会接应你们上船返回南岸。那太好了，王君阔说，要这样的话咱们就定在今天晚上出发。方先生啊，你可以先动身返回虎牢，向秦王陈说咱们这里的情况，报告秦王今天晚上我们就按计行事。是。房玄龄得令之后是马查，秦叔宝一点也不敢马虎啊，处处小心，是处处检查，做到万无一失。正往前走着呢，啊啪，一个小旗子打了一下额角。哎呦，秦叔宝突然间站在那里不动了，眼睛瞪得老大，愣那儿了。跟随秦叔宝巡查的副将一看，秦将军，咱怎么不走了？哎呀，就见秦叔宝突然间一跺脚啊，坏了坏了，哎，这一转身，秦叔宝跑了。哎，这副将愣了，我这将军平常都是稳稳当当的，甭管遇到什么样的着急的事儿，都是一副大将风度，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今天怎么了？怎么坏了呀？看到什么坏了呀？干嘛去了呢？他们丈二和尚摸不头。再说秦叔宝一溜小跑是跑回营帐啊，一了连噔噔噔

就进去了。王公，王公，把这王君阔吓了一跳。王君阔正在那里低着脑袋审查今天晚上要进军的地图呢，最后一遍看一看有没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敌人会不会在哪里埋下伏兵？你趁着月光便利下行，怎么就不好呢？为什么不能出发呀？咱们商量的好好的吗？哎呀，秦叔宝啊，更着急了。王公啊，咱这一次去是要干嘛去？这去劫粮啊？是啊，咱的目的是要断窦建德的粮道。这张清特把这粮船在水上摆了一条长蛇呀，船尾船头相连，只要是咱们把这些船给烧毁了，就可以达到咱们的目的呀。哎呀，王君阔说，这不是咱们既定的计划吗？我早就知道了，何劳秦将军再给我说一遍呢？哎呀，王公，您想，今天晚上月光虽好，但是您出去看看，河面上一丝风都没有啊，更别说西风了。咱们点火，这船是船头在西，船尾在东，要是没有西风相助，咱们所带的20条火船就没有用了。就点他的船能点几艘啊？他没有风，他吹不起来呀。哎呀，王君阔一听这话，直溜一下子从帅案后面转出来了。哎呀，怎么把这一劫给忘了呢？怎么就连王先生这样思虑缜密之人也都给疏忽了呢？哎呀，这秦将军呐，这如何是好啊？秦叔宝说，我曾经听杜如晦言道，说现在能算定阴阳、深谙天文历算之人，应该首推李春风啊。那好，这李春风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派人去找。哎呀，这个人呐，四处云游，居无定所，所以现在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哎，嗨，王君阔一看呢，心说话，秦将军呢，你沉稳的过度了，这找不到他，你提他干什么呢？那怎么办呢？秦叔宝说，为今之计，咱们只能在军中选取一些机灵的人，让他们站在河边，日夜给我观察风向。一旦有西风刮起来，咱们再行出发。王君阔直作牙花呀，这是个笨法呀。那万一这风起来没多长时间就转了向了，或者风干脆又停了，咱们刚走到半道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该如何是好啊？再说了，现在什么季节？初夏季节，到夏天了，南风多是西风少啊。咱在这里瞪眼干等西风，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秦叔宝说，等到什么时候也得等啊，否则即使咱们过去也是无功啊。哎，是啊，那行了。你传令下去，让众将士都回营休息吧，派一些机灵之人在沿河给我好好的观察风向，一旦有西风刮起，是立刻来报。得令。秦叔宝得令走了。这一晚上啊，没有刮西风，所以一晚上他们没有出发呀。王君阔一看这没走了，赶紧派人把这个情况报给虎牢关李世民得知，那自己呢，只能和秦叔宝、段志玄在这里大眼瞪小眼儿，等待西风刮起。那就如同三国年间周瑜盼着刮东风一样，只有起东风才能够火烧曹操战船的。那当年是东风不与周郎便，今天呢，是西风不与王公便呢。在这里一等就是3天呢，这3天之内，曾经有几次虚惊。观察风向的那几个士兵一看，哟，刮西风了，赶紧的报告给王君阔。王君阔大喜，赶紧令士

兵是相继登船。等到都上船了，这船还没开呢，哎，风停了。还有一次，船走到两里地的地方，风慢慢减弱了。没办法呀，大家只好把船再调回头，返回驻地。哎呀，折腾的大家是颇有怨言呢，急得王君阔这两天呢上火呀，满嘴燎跑，眼珠通红，就看着老天呐，哎呀，你什么时候刮西风啊？你刮点西风好不好啊？要不然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功啊？着急呀，着急没办法呀，这老天爷的事儿，人改变不了自然的。哎，也是好事多磨呀。到了第三天的傍晚，呜，突然间呢，飘来一片乌云，把太阳给遮住了，所以这一天的晚上来得比平常更早一些，早早的就黑了。这天一黑，顺着河面啊，慢慢的飘过来一丝西风。这西风飘过来时间不大，一股比一股强，一股比一股烈，是慢慢的加进。到了后来，呼呼作响，吹得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啊，猎猎作响啊！段志玄今天晚上睡不着觉，背着手正在河边溜达呢，他也充当监测官了。一看旗子飘起来了，而且往东飘。哎呀，西风起来了，哒哒哒哒哒哒，一溜小跑跑到中军帐啊，王公王公，快快快，西风起来了，西风起来了。王君阔闻听赶紧闯出帐外，抬头一看天，这又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西风是起来了，但眼见着乌云密布，大雨将至，这雨一下来，火还是点不着啊。正是西风不与王公变，大雨之下怎烧船。大将王君阔闻听西风起来了，非常激动，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帐外，挑眼抬头望天观看，一看大道旗被西风吹的是猎猎作响，心头先是一喜，但仔细再一看，王君阔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呢？一看现在乌云密布，这云层之中隐隐约约还有一些电光闪烁。哎呀，王君阔一摇脑袋，两位，怎么两位啊？身后跟着秦叔宝和段志玄呢，两位啊，你看这西风是有了，但是我观着天色，这暴雨估计一会儿也会随之而至啊。秦将军呢，如果这暴雨一下来，咱们今天晚上的粉船之计估计又要落空了，这大雨之下怎么点着船呢？秦叔宝闻听抬头也看了看天，把手一摆，不妨，我看呢，只要今天晚上这西风吹得厉害，西风够劲儿，咱们的火船到了张清特这粮草船近前，咱们这船表面上都是用桐油覆抹的，很容易点着啊，只要到了他们船旁边点着咱们的船，给他船这么一并把他们船给烧着了，就算下大雨，您别忘这句话，大火底下无湿柴呀，只要这火起来，再大的雨也浇不灭呀。我看今天晚上这西风够劲儿，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如果今天晚上咱们不进发不行动的话，估摸以后再等这样的西风不知道要等到几时了。王公啊，我看今天的西风够劲儿，想必是天佑。

我大唐，所以我想，咱们今天还是一计行事吧。这个汪君阔看看天，又低下脑袋沉思半天，最后汪君阔一跺脚，好，哎，打仗嘛，不就是个赌博吗？啊，我今天就押着一宝，传我将令，让士兵马上登舟，咱们一计行事，火烧张清特，得令，得令。秦叔宝、段志全各自一令下去，组织人马，赶紧登船呢。简短截说，5000士兵登船速度太快了，到了船上之后立刻开拔，霎时间百团竞发，借助风势，是沿河而下呀。那此时由于西风太猛，吹得黄河之上风卷浪急呀，不时就有小船整个的颠覆在河中。船这么一翻，船上的士兵大部分不熟水性啊，噼里扑噜往下一落，有的被河水冲跑了，有的哎会水的拼命的游到南岸，这算捡条命，有的被旁边的船只的士兵一看，用挠钩套索给挠住了，给套住了，给拉到船上去。那没有拉住的，被水冲跑的，沉到河底的，是生死未卜。这打仗嘛，就是如此残酷，但现在也顾不了他们了，大局为重嘛，什么战争没有牺牲啊？现在以打仗目的为第一任务，顾不了你们了。这船呢，是拼命的往下游进发，结果船行中途，突然间天上啊，咔嚓一个雷，咔。这一声炸雷劈过去，哗，倾盆大雨如天河倒悬一般就泼下来了。哎呀，大家伙呀，可遭了罪了！上至王君阔、秦叔宝、段志全，下至一般的战士，都被浇成落汤鸡了。大家一面冒着雨，一边顺着风，一边驾着舟，仍然是往下进发。那任务是第一位的，现在就下刀子也得往下游去啊。简短截说，到了夜半时分，船队的前锋抵达金堤关，秦叔文火之物大概其得有3000余担，那为了避免被这鱼给打湿了，这上面呢都盖着一层油布，都是用桐油刷了好多遍的，那大雨打上去顺着油布都流下去了，根本的湿不了这油布底下的东西。另外呢，让船上的士兵登船的时候，每个人手里头都拿着一个挠钩，就是倒须钩了。为什么刚才有士兵掉河里了，及时的被其他船上士兵用挠钩给挠上去了呢？每个人手里头都有个挠钩，现成的，一挠就挠上去了。本来这挠钩啊不是挠人的，是过来放火用的，哎，正好在这河里给用上了，那么现在才是正经用途啊！一个个拿着挠钩，瞪大眼睛，支棱着耳朵，跑到人家眼皮底下等雨停烧人家。哎，这雨要是不停呢？雨要是不停，今天晚上火攻之际就要泡汤啊！万一再被人发现，反为不美，以后再想放火也没有机会了。人家防范了，但没办法，现在只有一个等，没别的路可走啊，等吧，咬着牙，冒着雨，担着心，在这等。担心什么呢？等的时间长了，被人张清特发现，危险就大了。哎呀，就在这里呀，又等了大概半个时辰吧，一个小时，这雨才慢慢的缓了，雨是缓了，但西风的劲儿是一直没缓的啊。

这越刮越大呀，可能这西风这劲儿啊，把刚才这落雨的乌云给吹散了，所以这个雨啊是越来越小，由瓢泼大雨变成大雨，由大雨变成中雨，由中雨变成了细雨，最后哩哩啦啦开始下起细雨来了。哎呀，王君妥一看呢，心里非常高兴啊。再说秦叔宝、段志玄，在那岸边严阵以待。他们呢是做防备的，防备关上的张清这发现，领兵杀过来。如果领兵杀过来，他们就得在这挡着，等待王君阔放火。这会儿一看，这雨已经小了，但是王君阔那边丝毫没有动静。秦叔宝着急了，让段志玄您呢在这里继续看守，我看看王公怎么样了。噼里啪啦，秦叔宝踩着泥就来到王君阔面前。王公，因何还不动手啊？你看这雨小了，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呀，赶紧添火吧！万一被夏军发现咱们的意图，把这粮船散开，咱们就没有机会了。哎，这王君阔呀，他为什么不点火呀？他在这也犹豫呀，怕这个时机把握不好。这点火最好一下子就给点着了，万一捅不着，就会打草惊蛇呀。所以，作为大将的，领兵带队的领导也不容易，这个时机拿捏不好拿着呢。秦叔宝过来一催，这就等于秦叔宝认为这个时机，风翻水顺，一眨巴眼功夫，这20艘船就撑到了水城。再说这个时候，夏军守城的这些士兵们，也是看着这个风雨够大的。再说了，平常这里也相安无事，所以一个个呀，也都钻进营里，放心的蒙头大睡了。这火船都抵达到船边了，这些士兵们呢，都没发觉。王君阔心中狂喜呀，命令放火。马上就开始放火了，这放火呀，也有放火的方法，那不是说一个船一个船的点，那多慢呢？是隔一条船点一条船，第一条船给点了，第二条船放过去，第三条船开点，第四条船放过去，第五条船再开点，光点单数，为什么呢？这有风呢。你点了这条船，它一吹就把那双数船就给引着了，这样点有效率。这20艘船呢，抵达这粮船前面，船上唐军士兵拿出挠钩套索，咔咔咔咔，就把这夏军的粮船给搭上了。把船这么一拉，火船跟粮船一搭上。然后把自己火船蒙船的桐油布一揭开，拿出取火之物，就把自己这条船里的东西给点着了。咱说了，里面都是芦苇、干柴、硫磺、焰硝，全是引火之物。这一点着，这船呼的一下子就着了。这船一着了，西风这么一吹，马上。就把挠钩套索挠的那条粮船给点着了。粮船，粮船，除了粮食就是马料啊，稻草，那更容易着啊。呼，这也着了。这船一着了，唐军一看任务完成啊，咚咚咚咚咚，全都跳入河中，赶紧的朝着岸边游去。哎呀，这一下子。20艘船全不着了，20艘船带着这夏军，20艘船也着了，被这风一吹，呼，立刻这一溜火龙，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全着了，那不时的动，亮天了吗？不能啊，这。这不是亮天的光啊，怎么回事啊？到营外这么一看，哎呀，不得了了，起火啦！这一喊，

这夏军全被惊醒了，一看，哎呦，炸了锅了，乱了套了，赶紧的有人报告给张清特。张清特今天晚上啊睡得挺美，怎么你看下大雨，晚上在家里呀、啊、往床上一呆，听着雨声，呵，睡觉甭提那么舒服了。张清特也是正睡得美呢，有人过来禀报说，不得了了，张将军，咱们粮草船着火了。啊，张清特闻听大吃一惊啊，赶紧披挂起来，到城上这么一看，哎呀，就见呼呼风哨之中，河边的粮草船火势蔓延，宛如一条张牙舞爪的火龙啊！这怎么回事？谁看管的？我们也不知道啊！突然间起火了，那灭火器呢？他一着急呀，灭火器都出来了。那年头哪有灭火器呀？赶紧灭火，赶紧给我调查！赶紧的，上马带人前去查看究竟。刚把这棺一打开，咚！外面是一声炮响，哎呦！把张清特吓了一跳啊！哎，借着火光一看，就见金堤关外有一彪人马挡路，为首的两员大将啊。那最前头的这员大将跳下马来，身高80开外，虎背熊腰，面如看不清楚，怎么呢？背着火呢，反正是金盔金甲，胯下一匹狐狸帛，掌中一对虎头金装锏，谁呀？秦叔宝。秦叔宝身后跟着段志全。秦叔宝现在呀，已经打定主意了，现在去硬抢这金堤关毫无必要。我们呢不抢关，我们呢也不让你出去，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挡你的来源夏军，保证我们的士兵放完火全身而退，这就是万全之策呀。这一会儿一看金堤关关门打开，从里面杀出许多夏军人马，为首的一员将无有盔无有甲，胯下大黑马，掌中拎着一把和善板门刀，甭问，这就是夏军的主将张清特。秦叔宝嘿嘿冷笑，往旁边段志玄处看了看，段将军，咱们呢也不跟他搭话，先把他们杀翻再说。好的。说完话，秦叔宝催胯下狐狸脚，五双锏就杀向前去。段志玄一看，这秦将军也真有意思，跟我商量呢，我还没答应呢，他先跑了。哎，杀呀！段志玄率领兵马是紧随其后冲杀过来。哎，这张清特一开门就碰到一个煞星，为首的是谁都不明白呢。就见眼前金光一闪，秦叔宝这马快简陈就到了。哎，张清特赶紧的舞动和善板门刀，仓促来迎，招刀，唰的一刀就奔秦叔宝脑袋砍过来了。秦叔宝在马上一低头，这一刀扫空，就见秦叔宝探着腰，把右手锏照着张清特的面门唰招锏，这一锏扔过去了。这是秦叔宝的绝招，叫撒手锏，又叫杀手锏。那张清特怎么也没有料到，来将根本就不言语，照自己把这兵刃扔过来了。自己的大刀是仓促砍过去的，用的招法用老了，等觉得面前金光一闪，想把这刀抽回来去搏打的金装锏，已经为时已晚啊！这一锏呢，正杵到顶梁门上，当时就被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哎，扑通一下，他来，死尸栽倒在地，和善板门刀也扔到地上了。秦叔宝一剪是打死张清特，赶紧的把这只单剪往背后一插，咯楞一下子把鸟翅环德胜钩上的虎头造金枪提在手中啊！

金鸡乱点头，如蛟龙出水一般，是杀奔夏冰啊！挨着就死，是碰着就亡。身后段志全带着唐军兵士如狼似虎往前这么一冲，很快抢入敌阵，横挑竖劈，立刻血肉横飞。这没有出关的夏冰一看主将被人一下子给灌到马底下去了，不动了啊，死了！我的天哪，这唐军来的什么大将啊，那么厉害呀、啊！一看唐军如狼似虎，我的天哪，跑吧！赶紧又逃回金敌关内，啊，关门关门！外面的夏军不管了，不管了，守关要紧啊！把关门紧闭，大栓上上。结果没来得及逃回的夏兵，可20艘火船是火烧夏军粮船。秦叔宝在金堤关外命令士兵在关前放火，把夏军囤积在这里的军需辎重、锣鼓帐篷也是付之一炬。就在火光之中、金风之内，唐军有秩序的快速退到河边，王军阔这边此时这夏营就乱了套了。想当初这窦建德决心要增援王宋床花烛，岂不美哉呀？还没想到战马未歇、战甲未卸，就重新向西援助洛阳来了。那得到的宝贝，那些金银细软，那些女人，那不能够扔回家去啊，担心呢，也没那个功夫呀，没办法，只好携带军中。这么一来，军营中很多的士兵拉的保护的都是这些将领的那些战利品，倍感累赘呀。进攻虎牢关，结果一时半会打不下来，受阻退守板主。这里与河北是一河之隔呀，眼望着河北没办法回家，您琢磨琢磨，这些将领这个心里头能不着急吗？捧在手中那么多金银珠宝，眼睁睁瞪着他们根本没处花，看那女子也只能看着，平常也不敢往营帐里领，怕违反军规呀。所以呢，看着珠宝不能花，看着女人不能用，这些将领啊早就烦了。这一下子又被唐军把金堤关给袭了，粮草给烧了，与北岸联络不通，大家更是焦急起来，群言汹汹啊，一个个嚷嚷的要霸占回家，担心呢再在这个地方打下去，万一打败了，自己既有的金银珠宝和那美女全被人家大唐朝给拿走了，还不如现在回家呢。大家伙呀都没有斗志了。您别忘了，咱们的根据地在河北呀，如果说老在这个地方困守着，引起军中哗变，很不合算的。哎，窦建德这两

糊涂，打仗能如同儿戏吗？啊，你别忘了，现在朕已经同李渊闹翻了，现在只有和王世充联手才是保全之策。你下去传令军中，敢言退兵者斩无赦。去。哎，这王富宝一看窦建德发怒了，这王富宝啊一撇嘴没动弹。怎么呢？这个窦建德咱说过是农民出身，平常啊质朴平和，跟手底下将领打成一片，这个阶级观念很低，所以深得民心，也深得众心。手下的这些臣从容了不是？陛下，您觉得呢？哎，窦建德长叹一声，指着虎牢关就骂呀：“这该死的唐同李世民，有能耐你给我出关来战啊！咱刀对刀，枪对枪，兵对兵，马对马，打一仗啊！”打胜打败那是各自的本事，这像这样天天高悬免战，这算什么事儿？福宝，哎，你有什么方法能与唐军决一死战吗？王福宝一听啊，脑袋低下了，怎么我要有办法，我早打了，我也头疼啊，他也无计可施。就这个时候，祭酒灵静又从旁边走过来了。这灵先生啊，自打得知金滴关的粮草被焚了，心里头也是万分着急呀。这两天深思熟虑，哎，想出了一条妙策。就见灵静摇着脑袋说：“兵法有云，临战须善变，咱们大举东来，到这虎牢受阻，已经在版主困守两月有余了。李世民在虎牢关里以不变应万变，而咱们呢却没有变化，这才导致今日困顿之厄。如今之计，臣以为需要反客为主，抓住唐军的软肋，猛击之，使其疲于应付，如此才是我军取胜之道。”窦建德一听，灵机九言之有理呀、啊！要是能够打着唐军软肋，咱们呢就有取胜之道了。哎呦，这不是废话吗？我要知道有软肋，我不早打了吗？唐军的软肋在什么地方啊？灵济酒一笑啊，唐军的软肋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想一想，唐军京师长安，留有镇守之军，我们鞭长莫及呀。他以重兵围困东都洛阳，又出重兵据守虎牢关，这样从长安到虎牢千里相连，其头围结实，难以攻打呀。但是他的腰部那里可以说是个软肋呀。我们现在可以避实就虚，先撇开虎牢，全军渡过河水，攻取淮州河内，以重兵戍守形成支撑点，以此联络河北山东之地，全军再西向越过太行山，攻取河东之地，此后兵分两路，一路进虎口以害普金，一路出风陵渡威逼潼关。这样一来，咱们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可以扩土得众，使河东之地与河北之地没有听明白这灵静的围魏救赵之策，还在那琢磨呢。窦建德这一嗓子才算把王福宝的魂儿给喊回来。在传令军中三天后启程，按照灵济酒的计策，咱们发兵去打河东，去攻那李唐的老

好，得令。哦，王福宝这才明白，闹了半天灵济酒给出了一个围魏救赵的计策呀。哎呀，王福宝一琢磨，要照这样，这仗还完不了，我们还回不去，我们手上的那么多金银美女还花不了，还得打。这能打赢了吗？这万一打不赢，我们手上的钱和美女不就没地方花了吗？哎呀，王福宝心说话灵静啊，灵静。就你多事儿，你出的什么主意啊？要是不出主意，我看那意思，我家主公下王就想回去了。你这一出主意，又把他的欲火给点着了。哎呀，不行，这仗啊，实在不能再打了。该怎么才能退兵呢？哎，对了，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那王世充的使者王婉和长孙安世得了。你说窦建德手下有王福宝这样的将领，能打胜仗吗？出了帐门，这王福宝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婉和长孙安世，两个人闻言是大惊失色呀！什么？哦，要绕道去战河东？哎呀，这一战河东就不过虎牢去救援我们洛阳了。现在我们洛阳是岌岌可危呀！你晚到一天，洛阳城……哎呀，我不告诉你了吗？我们与其在这里困守，不如依照灵境之计，人家唐军得知了，要向河内增兵。太行山，咱估计都没去过吧？我去过，我知道那个地方山高壁陡。山间小路都埋在草木之中，人在那里攀援啊，人走马马虎虎还能走，但这马怎么走啊？难以逾越呀！那随军辎重那更甭提了，所有辎重都得丢弃，全部扔了，要轻装简行才能够翻过太行山呢。好，咱再退一步，咱翻过太行山了。那一片儿，那向来是李渊的老根据地呀。人家李渊的兵在那里早已经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啊。人家那样的精锐唐军在那里休息的足足的，吃的饱饱的，对付咱这一群手无粮草又没有马匹辎重的远来的劳师，咱甭说打，人家就是不打，人家就在那里一守。就像这李世民在虎牢关这样似的，坚壁不出，免战高悬。到那个时候，恐怕你们书生他能干什么呢？都是纸上一年有余了，几十万大军所需粮草，那都是关中绝技。关中粮草毕竟有限呢。为此事，他们朝中大臣纷纷上书，要求李世民罢兵。他现在在虎牢关也是死撑着。前些时候，我皇为了配合下地进兵，设奇计，已然夺了唐军北邙粮草。我派探子打探，这两天虎牢已经没有转运之粮了，李世民也是无计可施啊。其实现在两军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谁能够挺过去，谁就是胜利者。可千万别听灵静之言，这正是妙计本可转战运，谗言却能。护人心。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场，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木木，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一起走过若隐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5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

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些许玉米采收正当时，订单农业助农稳增收。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眼下，我县鲜食玉米迎来集中成熟采收期，各乡镇的玉米种植基地里绿意盎然，穗苞饱满，农户们想抓晴好天气采收、分拣、装车，田间地头处处是繁忙丰收的喜人景象。
4: 在红星镇东风村赖国庆家的鲜食玉米种植田里，沉甸甸的玉米穗饱满紧实，农户们有序掰穗、分拣、转运，一派繁忙景象。依托我县北粮集团吉林省通宜食品有限公司的稳定订单合作模式，赖国庆不用操心销路和价格，全身心投入田间采收，稳稳迎来又一年丰收季。
2: 通宜县红星镇东风村种植农户赖国庆：
5: 从20年开始种，初步种的是一场地，看效益挺好。完紧接着25年又种了3场，我看效益还行。完我今年26年又增加了5场，增到5场，种子方面也都是质量都非常好。但是来年我想多增加面积，完了还有不少农户想跟着我种。
4: 凭借成熟的联农带农机制，北粮集团在我县石花道、边招、双岗、红星镇等10余个乡镇布局鲜食玉米种植基地，通过统一技术指导、订单保底收购的合作模式，彻底解决了农户种植销路难、收益不稳的难题，充分调动了农户种植积极性。截至2025年，企业已累计带动1276户农户参与鲜食玉米种植，种植面积达2526.3公顷。眼下采收工作全面铺开，成熟玉米源源不断从田间运往企业厂区，6大生产车间全线满负荷运转，形成田间采收、厂区加工全员创收的良好格局，特色富民产业成效显著。
2: 北粮集团吉林省通硕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欢：
6: 今年我县鲜食玉米整体长势喜人，品质优异，采收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我们始终扎根通于本土，依托全产业链优势做订单农业，深化联农带农，让农户种地有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产业布局，扩大产能规模，优化合作模式，持续吸纳更多本地农户参与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以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助力通于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3: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

0: 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历史和现实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
1: 进行标线、警示标识，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私家车违规占用消防车通告行为。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3: 夜间是居民下班集中停车高峰期，白天不易显现占用消防通道问题，在晚间集中凸显。富源华城等部分老旧小区晚间停车乱停、堵路、投诉较多，安全风险突出，因此我们安排一周错峰夜间执法。
1: 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夜间停车矛盾集中、消防隐患高发小区，针对长期占道无法联系车主、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将依法轻拖处置。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3: 本次整治紧盯高层住宅、老旧小区等严查私家占用停车，同步压实物业公司日常巡查劝导责任，从源头化解堵塞情况，实打实把应急救援的生命通道打通，守牢。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鲜食玉米采收正当时，订单农业助农稳增收。
4: 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是一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男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

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

0: 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燎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
1: 图门江冰面反光，像不像仙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不来不干。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
3: 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4: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 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吃素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
6: 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1: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

0: 天，各地向新发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8: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7: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8: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
7: 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9: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7: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 北京市

0: 玉泉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3: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人间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是谁为我把
1: 对
0: 我
1: 对好，
0: 这里是对应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峰哥，我是肖峰。昨天呢，因为风之声的第一天演出，昨天直播呢没有回来直播，因为当风之声第一场演出结束的时候都已经8:50了，然后呢我就用我行我秀的官方账号去直播了。可能有些朋友呢昨天晚上也看到我们昨天晚上紫萱是唱的是非常开心快乐，因为昨天只有他自己。可能有些人说，哎呀，昨天峰哥没直播是不是又偷懒了，又是找借口了？其实不是的，其实昨天我一直在

广场的现场，一直在坐在那里录像并直播。因为每一天的峰哥都想，只要尽我所能去坚持参加公益活动，或者是像今天坚持去直播，我想每一天都会带来一定的收获。可能不一定每天都能让人关注到我们公益团队，或者是不能了解我们志愿者，但是我相信坚持的路上每天都会收获大家的这份支持，我就心已足矣。这几天呢，周六周日因为我都有录制，周六周日都没有参加上我们的关爱环公益活动和发放爱心遗物，但是通过群里的照片，我也看到了我们志愿者家人，他们一直为爱前行。可能有很多时候大家都在想，为什么这两次萧峰没有参加活动？他是退缩了吗？他是逃避了吗？不是，是我这两天分别都有拍摄活动。周六早晨不到四点半吧，就起来去这个木宝园门口，因为8月8日是这个全民健身日，拍摄太极拳一个展览。所以说呢，8月8日早上关爱环公益的活动就没有及时参加。那么8月9号呢，我们发放一些遗物，因为8月9号要去石化道大集，我们也有一场演出，峰哥呢也要去录制并且直播，所以说也没参加上。其实和大家说这些呢，不是想证明自己什么，只是想和大家说，只要峰哥还能有走动的那天，只要峰哥还有十年的那天，我一定会坚持在公益的路上，绝对不会做一名逃兵。因为我知道大家有很多人都在看着我，就像昨天有一位志愿者家人说，他说每次这个活动都看谁谁负责，为什么负责人没有看到呢？所以说昨天我也给大家解释了，给这位家人解释，不是说每次活动我们负责人都要参加，因为我们毕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工作，就像峰哥周六周日都没有参加上，其实内心是挺惭愧的，但是惭愧的同时，大家也能够用感恩的心去理解峰哥，因为我的本职工作我一定要做好。那你不是，假如说你家庭过得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也不和睦，甚至说老婆孩跟着你都不幸福，你说你连家庭都照顾不好，家庭都不和谐，甚至你的家人也在跟着你担忧，那你还有精力还有这份能力去做公益活动吗？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公益活动前提呢，也是让我们大家有了一份幸福的感觉，就是说一定要有一种幸福感，你有了幸福感，你才能有了一颗感恩的心，你有了一颗感恩的心，你才能去用你内心的这份善良和感恩去回报社会。我不知道我这样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峰哥内心当中的一个小想法。任何的公益活动，它的基础之上都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温饱，最起码家人幸福，家人的吃饱穿暖，自己生活过得还算可以，虽说没有达到说小康啊，或者是让人觉得特别羡慕的那种情境，但是我们最起码一定要家人能够感受到一份快乐。谢谢与你同行啊，感谢你，这位朋友不用刷礼物啊，咱有刷礼物的钱攒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咱们去把这份刷礼物的钱去送给他们。然后来到直播间，大家就点点小红心就行，点点小红心。其实刚刚也有很多人在我行我秀的直播间，当时我在直播间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说有点伤心，直播间这么多人，小红心连3000都点不上。其实伤心呢多少是有一点，你说我们就在外边忍受着蚊子的这种骚扰，感受着天气的这份闷热，去给大家转播节目，其实大家就不需要大家送礼物，大家就动动手。

小品就行，但都是已经大概直播快一个小时之后了，小红心才点够了。但是回到咱们我的直播间，我的心里很开心，因为刚刚直播了70分钟，咱们的红心已经超过2000了，而且咱们直播间只有10多个人，但咱们这10多个人真的胜似了很多人，大家都在为峰哥送上一份助力。可能昨天在峰哥的直播间没有看到峰哥，但是峰哥一直在我行我秀的直播间和大家同在，因为昨天下播再回到单位的时候已经8点了，然后我就决定说用我行我秀官方账号的直播就直播到8点半，因为我知道大家呢都知道我这两个账号，包括我们动物献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账号，它都是互通有为的，因为这三个账号都是怎么说呢，都是一个正能量的直播间。像我的我行我秀里面都是大家精彩的节目，来自我们荷香百姓每一个文艺爱好者用他们的才艺去给我们荷香通鱼这个文艺这个文艺展播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这个这种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参加到我们百姓大舞台，都能够来展示你们的才艺。那我们这个通鱼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官方账号里面都是我们志愿者留下的足迹，都是我们志愿者在每一天在每一次活动当中，我们大家都在用心用爱去支持我们的公益活动。谢谢启明老弟，老弟不用刷礼物啊，别刷礼物，你给点小红心就行，有刷礼物的钱咱留着去捐给那个需要帮助的人。这段有特别特别的热啊，启明老弟在乡下自己在野外去养了很多这个鸵鸟，还有这个小鸡，还有很多，我们也会找时间抽时间去看望老弟，因为好久都没有和老弟相聚了。其实这些老感情，包括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包括在外地打工的峰哥，我们真的虽然不在一起，但内心的这份情感是永远不能磨灭的，我们大家的这份心情这份友谊是天长地久的，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志愿者大家庭的一员，我们都是通过志愿者这个平台，我们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兄弟姐妹，那我们的这份情感真的是弥足珍贵的，那这一辈子也是永远都不能忘记的。那峰哥那个快手号呢，包括直播间也是峰哥直播的一些切片，也会有一些正能量的视频去和大家宣传。当然呢，无论是这三个账号哪个账号，都是在代表着荷香的一份正能量。可能说对于我来说，这个形象今天这两天又没刮胡子，有点对不起大家，但是我觉得这几天呢挺忙的，大家能够理解，明天一定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去和大家相见，因为每一天我们都要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种下一份感恩的种子，让这份种子时时刻刻在内心当中去发酵，去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把周六拍摄的节目去制作呀，然后就去联系报名的歌手啊，舞蹈做的这个音乐。那像这几天呢，我们风之声连续7天，可能这几天从白天会忙到晚上，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的本职工作，那更是说让自己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一些。但是我觉得你肩上有担子才会有责任，你有责任才会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所以说无论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峰哥都会一如既往的坚持的走在公益路上。今天下午也抽出了时间做了2个小视频，稍后也会去发到我行我秀的这个官方账号。

就是昨天凤之声的一些快点小视频。就是有很多时候吧，我们怎么说，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要多一些时间去考虑工作，考虑志愿服务，考虑我们生活的每一天。这一天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去度过？是否是充实的一天，还是荒度时光的一天？所以说更多时候也请大家呢，多一些耐心，多一些信心，包括来到我们志愿者团队，或者你想了解公益活动，都希望大家能够去，怎么说呢，能够有时间抽出一点时间去和峰哥去感受公益路上的这份艰辛。而更多的时候，公益路上会触动我们的心灵，去洗涤我们内心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让更多正能量充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因为我们是一名光荣的志愿者，那可能说我们穿上马甲，我们是志愿者，那当我们脱下马甲的时候，我们也要时刻铭记我们是一名光荣的志愿者。那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言谈举止一定要多多注意。当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要毫不犹豫地上前去送去帮助。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千万不能去错过或者视而不见。那更多的时候路面上，那我们环工人会弯一次腰去把这个垃圾扫起来。那假如说我们不丢，我们一百个人不丢这垃圾，是不是环工人少了一百次弯腰呢？就想了，然后也和协会沟通了。怎么说呢？大家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说这个活动一直搁浅。然后看到该整整了，其实我还想整，但是说这两天随着天气的降温，可能说已经立秋了，可能说在做这个项目，让大家觉得错过时机。明年呢？明年咱们在最热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起来，也就是在我们志愿者门前，把我们的冰箱放在外边，然后把线接上，上面摆满冰凉的这个矿泉水，下面冷冻里摆满雪糕，去为我们喝下通鱼的环卫工人、外卖小哥，或者一走路过的这些喝下通鱼的家人，都能够感受志愿者的这份关爱。很多时候，咱们的公益项目不是说我一个人就可以做主的，我要和核心成员的大家去。

更多的爱，更多的助力吧。所以说，峰哥坐在这里直播，就是想通过直播能够唤醒，或者是让更多的人应该知道我们志愿者在做什么，或者我们的这份能量真的很微薄，也需要大家的一份支撑。感谢大家的支持，小红心3000多，真的就是回到我直播间，虽然直播间里人不是很多，但是大家的这份支持和这份关爱，真的是给了我无尽的勇气和动力。其实今天这几天呢，我就是脑袋就不太舒服，包括这个打喷嚏，昨天一直在不停的打。昨天拍一场风筝绳，一卷纸大概100多抽，全要用，就是不停的打喷嚏，然后流鼻涕。其实前几天呢，我也在说，我说今天这个夏天挺好，没有这种过敏这个感觉的。这刚说完这两天，这感觉就上来了。然后今天呢，我也买了一些药，看看吃药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还要去这个诊所去打那个管这个过敏的这针。晚上好，李博，晚上好，大家晚上好，谢谢阿平，阿平是吉祥老妹儿，是不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其实刚刚上来和大家哇哇哇就说了很多很多，其实大家也听得耳朵都已经烦了。其实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峰哥坐在这里直播的一份职责和一份任务吧。可能说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同城或者是不同的朋友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可能说他不知道这个胡子拉碴这个老男人他在说什么。晚上好，晚上好，不敢称老师，不敢称老师，谢谢谢谢，天天开心。其实每当别人说称我为老师的时候，内心总是觉得一份窃喜。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虽然我是大专这个文化都是函授的，但是我实际这个文凭呢是初中没有毕业，又上班特别早，16就工作了。所以说每当别人称我为老师的时候，这个时候心里真的就是很高兴很开心，因为自己自身知道我没什么太多的文化，真的没有太多的文化，后期都是学函授的文凭。但是当别人称我为老师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哎呀，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自我的麻痹，或者是一种自我的陶醉。其实老师呢也是一种尊称，就像我们北京大舞台来的这些演员，我也会尊称他们老师，因为每一个来到北京说认识我们老师，应该是我们那小演员的母亲，是不是？对呀，那天我还想和孩子说了，我说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我也在直播那个8点半到9点半，9点到9点半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唱歌。我也想让孩子，我看你家小宝贝儿也挺喜欢唱歌的，也可以来到这个直播，给接位的几位老师教他唱歌啥的。孩子特别喜欢这个舞台，我感觉孩子特别喜欢唱歌。我因为孩子上周六是第二次，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记得孩子说我也很有信心，我非常喜欢唱歌。所以说，哎呀，今天和大家说了很多啊，也是在不停的说。可能我坐在直播间里就是怎么说呢，就想不停的去说，但是有很多时候我又觉得自己说的话都是反反复复。那咱们接下来就开始咱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开心之旅，咱们开始唱歌好不好？我是调个麦，然后呢以后就和大家连麦了。然后想唱歌的，或者是不仅仅是唱歌，可以这个跳舞啊，或者是。

晚餐，晚上好，晚上好，晚餐。昨天没有直播上，是不是？然后今天补上了，我看子轩来没来。

紫萱唱那什么，是盒子喂饱了吗？师伯德，你开麦啊？师伯准备准备好？慢慢努力，师伯。啊，可能师伯还在准备当中啊。那吉祥老妹儿。

0: 一首吧。世博就是上周六和你一起上台演出的小男孩。
1: 你好。小女孩是
0: 世博，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你来吧，世博。
1: 又放音乐吗？
0: 当然放音乐更好了，清唱也可以。其实大家都可以露个脸，是不是？满仓，金香老妹儿，咱们都真诚一点，打开视频，咱们这样可能说大家收看呢，包括直播间，包括直播间里的朋友也能看到大家，咱们都是自信的人，是不是？世博是今天第一次连麦，其实上周六我就想和
1: 听唱也可以对吗？
0: 可以孩子，那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孩子？
1: 人生如弯弯。
0: 哎呀，这现在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那有请世博带来这首人生路漫漫。

谢吉祥老妹儿，下一轮开始了。下一轮谁先来？我看子轩已经那啥了，子轩来吧，贺相送，有请子轩，然后满仓和世博做好准备啊，来吧，有请子轩贺相送。

0: 我听得到吗？
1: 听得到，有请买唱。好嘞。其实每天咱们唱歌就像任务一样，其实完成任务也像过关一样，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在有进步，包括我也一样，大家每天都在用歌声给大家带来快乐。好的，有请满仓。

0: 谢谢师伯，那吉祥老妹儿，你再给大家来一首啊。
1: 唱一首吧，唱一首《人生道场》啊。
0: 好的，看看师伯的歌声，就是充满了自信。

0: 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
1: 天空中传来声音，老毛头鹰，你这老贼胆儿真不小啊，处心积虑的在这儿报复，你想报复骊山圣母，把云阁云燕抓起来。本来呢，我是给你一线生机，而你不要，非让我把你收了，那好，我就顺从天意。听这声音可太耳熟了，云哥云二也高了兴了。怎么呢？这声音呢是空界的声音呢，是那神僧的声音，大和尚的动静。您还真就别说，这萧老听到这声音之后浑身似抖，哎呀，都抖到一块儿去了。这个抖啊，抖的快成了一团。你不要抓我，我是魔界的 CEO。 这还管你 C 不 CEO 啊，你谁也不行了，魔界的 CEO 大和尚根本就没有出现，没有说亲自到这儿把你收了，只是看天上他这个法器在空中嗡嗡作响，见着法器如见人呢。那也就是说，你萧老不配让我亲自把你收了，我用法器把你收了也就罢了啊。所以他把这法器升至空中，说吃老猫头鹰啊，然后呢把肚子吃空了，它飞出来。所以人们拿这种鸟呢，不当好鸟，不当异鸟，实际它不是这样，那科学论证它不是。那么这猫头鹰变成了本形，是一个猫头鹰，那小柳毛子更甭说了。要么你别做错，你别怕，怕能行吗？这是个真理，跟今天也是一样，咱们讲古也是论今，说就跟犯法似的，就差一步你犯了法了，谁能救得了你？法律国家是有法规的，用法律衡量就是压你，你就得进监狱了，救不了，真的是救不了你。顺这道光滑呀，他就上去了，这不唰就收了。这俩人还是躺着呢，云哥云燕就听天空中有声音，那么还是这空界的声音，你们好自为之吧，修回你们的福报，你们就会成功了。然后呜，这钵没了。两个人起来镇定镇静，是一场虚惊啊，险些出了事儿，还好受了点伤，没有什么大碍，不至于说呀就死去重伤，没有这样，没什么大碍，往前继续走吧，有的吃有的喝了，把干粮也准备足了，水也准备足了。两个人一边走一边唠，哥妹妹，你说我们今天吃饱了喝足了，是空界和尚又救了我们，那就证明我们想要做的事儿能成功，那是肯定是冥冥之中就是这么个事。那哥我问你，我们继续往前走，如果碰见可怜的人没吃没喝，你还能把这个粮食和水给对方吗？我当然要给，我绝不后悔的给，救他人的生命请等于我的存在呀，这话说的好啊。他这一说小燕乐了，哥我就知道你是那种善良的，你是那种有心的，谢谢妹妹你夸奖。两个人呢就这么聊天，这几句话把两个人的本性给勾露出来了，两个人

本性就是善良的，露出这种本性就值得一帮。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举头三尺有神灵，说你平时说话做事，人在做天在看，天怎么看呢？这么大的宇宙，这么大的天空，他怎么看你？那就是举头三尺有神灵，神就在你的身旁，时刻在你身旁，不离你的左右。你做的好事他给你记上一笔，你做的坏事他给你勾画一笔。寸步难行的，钱不能要多，但不能没有。有些人呢，见到钱以后他起了贪念，他就想要多，越多越好，最后死于钱上。所以有些人呢，就把这钱利用得很好，让钱为自己而服务，拿这钱给他们，两个人找个小旅店住下，兄妹二人住一个套间，哥哥在外边，妹妹在里边，跑堂子来回送水，这跑堂子也弄不明白，哎呀，这个兄妹之称还住一个房间，但是俩人还干干净净，看不出来一丝的苟且之事，说是摸摸搜搜乐乐呵呵这个那个，没有，很正经的一对兄妹，非常正经，跑堂子送水进来了，这云哥才问伙计，哎，小伙子，你有事儿？我打听一个事儿啊，咱们这三连庄，哦，这三连庄好看好玩，这么大的庄子，三个庄子可以说是旅游胜地呀、啊、很热闹的。那是啊，你还没赶上我们这儿有集呢，二十七呀，就在这儿啊，有一大集，赶集的人三连庄都聚齐了，很热闹，得说成千上百号的人在这儿逛这大集。哦，不是，我是想问一下，怎么我没发现这三连庄他有怀孕的人呢？哎，这位小伙子，你问这问题这挺特别，挺特别的。这个你怎么问这儿啊？是啊，就和现在你打听道行，你问别的事儿行，你问这个说你们这院里没有怀孕的呢，你干啥呀、啊？你要干什么呢？你问这问题它稀奇古怪呀、啊。是啊，云哥也觉得这个有些抹不开，一个大小伙子是这样。我这人好奇，就是我吧，可以说是来这儿逛一逛啊，我把这三连庄三个庄子我全逛了，我就是稀奇一点，没一个大肚子的，没有，这怎么回事呢？哎呀，你这个观察能力真强。要说你这观察能力吧，可是不一般。你说的真对了，今年我们这儿一个怀孕的没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是寡妇年啊，寡妇年。对啊，我们有一个易经大师，算卦的算得准，他也叫风水大师，算出来去年三连庄这儿是寡妇年，只要是有结婚的那就得守寡，所以呢就没人结婚，那么没人结婚他就没人怀孕，没人怀孕就不可能有生小孩的。哎，云哥乐了，这倒挺有意思哈，还有寡妇年。那有没有光棍年？光棍年应该有，但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寡妇年这事儿是真事，去年是寡妇年。那验证了没有？这寡妇年有没有这个事儿呢？啊，这个有。去年呢，还有真有几份结婚的。我们一扫听啊，结婚之后没到半年，不是车祸呀，就是掉山崖了，要不就喝酒喝死的，要不让贼打死，最可恨的是有一人让雷给劈死了，有这么四五对全死了，然后他们的家小老婆就成了寡妇。

0: 家庭了。
1: 所以这个事儿就验证了寡妇年确有其说，确实是寡妇年。有这事儿吗？有没有这个事儿咱不敢说，但我是不太信。就像我前几天我认识那易经大师说的似的，说这个2015年是寡妇年，2014年要扎堆结婚，因为2014年好是马年，二圣啊，走一次人道，洗去自己所有触道这些事儿，就由此变换人，从人再修神，要跨越一步啊。所以他信这寡妇年这事儿，他就信了。跑堂子送水出去，小孩俩坐这儿吃饭，云哥就跟云燕说：“妹妹，你说这巧不巧？去年是寡妇年，这个寡妇年，哎，这结婚的少啊。”这结婚的这一少，咱们这投胎的事儿啊，说他也应该有一个半个要怀孕的，或者是即将怀孕的，或者是今年结婚的，是不是？那么就这样，我们呢就投进胎去，然后呢我们变化成人。你别着急，缘分呢还没到，如果缘分到了，咱们看准了，那就是我们的母亲之后就不容易，这叫孕育，然后哺育。这怀胎十月如胎的不容易，这叫孕育。哺育呢，你下生了，吃的是母亲的奶，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确实不假，可是养了儿知父母恩的又有多少呢？人对自己的孩子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孩子，这就是传统，这样才能陆续的繁衍，繁衍的才好，下一代才好，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孩子了。给老人什么了呢？老人是这么对你的，对你10%，你给老人0.1%，你都算孝顺了。所以这事儿一般人做不到，都知道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可是真正像对孩子是那样对老人的没有几个。两个人唠这个唠的挺好，哥哥又说了：“妹妹，咱们今天早睡，明天早上是大集，咱们呢逛逛集，在这集市之上看看谁是咱们的母亲，你看怎么样？”好，两个人这就早早的休息了。其实也没睡着，很兴奋呢，因为明天是大集，成百上千的人来，怎么的还不碰上自己的母亲，碰上有缘人，俩人投胎啊，只要投对了胎，那就不用问了，就是走进人道了，这不就好了吗？这第二天早晨起来，哥两个早早的就起来了，梳洗打扮一番。那么也就是说，我做鸽子，大姑娘后头跟着几个小丫鬟。小丫鬟说了：“姑娘，您就大喜，后天就是您的喜事了。姑娘，您想什么，您挑什么，你挑什么，我们帮您买什么。姑娘，您说对不对？那好，我就这么着了。我多挑点好的，我出嫁，我一定让我自己风光点。嘿，小哥俩，你摸摸我，我碰碰你哥，看没看见他？”要出嫁了，我们就扶在他的身上，进到他的胎里，哎，我们就可以投胎了。没想到俩人准备投胎，这才引起一场大的麻烦。哥两个一下就看着一要结婚的，这可高了兴。哥，咱投胎吧，去。说什么呢？人家还没结婚的，咱投什么胎呀？咱就盯住他，看他什么时候结婚。他结婚，他们行房，咱就投胎就准了。好，哥，这你有经验，我也没经验。但是我听师傅说过，只要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呢就有机会投胎，我们就盯着他吧。好吧，漂亮。所以这小哥俩就跟着这大姑娘在这集市上逛开了。姑娘买这个买那个， 说这不是寡妇年。

去年是寡妇年，今年不是啊，人今年结婚是正常的。浩远跟着这大姑娘，怎么看自己这母亲怎么漂亮？两个人高兴，哥呀，这可是机会来了，缘分来了，这就是啊，咱们投胎做人的母亲娘。哎呦，这时候姑娘啊，脚底下一滑，俩人急忙上去一扶，干嘛？现在开始就呵护娘亲了，这倒是个孝顺。不管怎么说，这小哥俩也是小神仙啊，那也是修炼这么长时间的，就等这次投胎。仔细掐指询问，小哥俩算算，哎呦，自己的娘亲福报很大，前两世都是个大善人，是个修佛之人，信佛的，所以今生啊，今世啊，他才有这样好的福报，才能嫁给宏伟。宏伟那是当地的有钱人，可以说是青云山庄的首富。青云山庄大了去了，整个青云山庄是人家的，宏伟是青云山庄的庄主。老人把整个这青云山庄给了宏伟，宏伟其人也善良啊，不但是善良，为人还仗义，做人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有粥棚，初一十五啊，这大粥棚熬好了的粥，有咸菜，大家随便吃，舍善。如果说有的交不起地租了，来找宏伟，只要是你提出来说我今年的地租交不上，不要了，没事，再给拿俩钱走啊，省着你今年这生活不好过，可能是去年呢有点旱，这收成不好。那么赶上有的年头，所有租地的人都是犯这毛病，都来，哎，他也全都给钱，以至于说呀，让这帮人抹不开了。所有租客呢都抹不开，再求宏伟了，有求必应啊，只要你说出来一件事儿，人家就帮你，只要你说人就帮，只要你说人就帮，你还能那么没皮没脸的去求人家吗？有一名宏伟叫红的善人呢，就这样的人，你再跟人家撒谎撂屁儿的，再糊弄人家，骗吃骗喝的，骗钱的，那能行吗？那衣服穿不破不纸破了吗？所以这洪大善人要娶媳妇儿了，这可是一件大喜的事儿。逗姑娘的为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在这青云山庄里那是有一号的，家里啊不是很富裕，但不穷，书香门第。逗老爷子是教书先生，打小啊就把这孩子教的懂礼数，小诗书，什么都明白。这孩子谨守闺门之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现在已经谈婚论嫁了，宏伟就派了几个小丫鬟跟着窦姑娘，要什么买什么。那么整个这青云山庄里已经传开了，传开什么？就是说窦姑娘和宏伟，红的庄主结婚，这是天下的一件最美的事儿啊！这就是应了那句话了，叫郎才儿女貌，正好是门当户对，真正的郎才女貌，是一件大喜的事儿。那真是整个青云山庄这些日子就张灯结彩，这些日子就热热闹闹，哎，都在张罗这喜事儿。人家宏伟还说了，我现在呢摆流水席啊，随便吃随便喝，只要是我们庄子的人，家家门前摆桌，家家得出人帮厨，然后往这个桌子上摆菜，想什么时候吃你就吃，想什么时候喝你就喝，这庄子里比过年还热闹。所以今天这窦姑娘上集市来逛逛，买一些东西。那么俩小仙儿知道这事儿之后就更高兴了，这一算计，母亲是那样的善良，父亲是那样的善良，投到这个家庭里，这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再次掐指询问，这一算呢，人家两口

子还真是个双胞胎龙凤胎的命，这都符合要求了。投胎呀、啊，投胎很主要啊。没有说投错胎这个说道吗？有啊，说我投错胎了，背不住啊。说投胎非常主要，有的时候你投错胎了是被动的。投到，比方说吧，投到一个坏蛋的胎里，那你能怎么办呢？他是杀人放火的坏蛋，但你投错胎，投到他们家了，你也得认他是你的父母啊，没有办法，你是个被动的。但是这小哥两个呢，人是小神仙呢，修仙的，本身人就会算，这一算自己的父亲母亲是善良的，投胎没问题，投不错，投不错了，这是定了。二，人家是双胞胎，人这一辈子有龙凤胎之命，还就这一胎，这都算出来了。那么之前离开了骊山圣水，骊山圣母老太太曾跟两个徒弟交代，你们哥俩要投到一个胎里成为兄弟，你们的缘分就大了，是不是？投到一个胎里，然后一对成长，然后一对学习，一起长大，一起慢慢变老，一起再来修仙，这都是师父之前安排好的。所以每个方面呢都符合俩人投胎，所以这俩人啊就跟着窦姑娘就不离开，还唯恐怕这窦姑娘看见，那你跟我干嘛呀？什么意思？是人那边派八个丫鬟跟着姑娘，就怕在结婚的前夕姑娘有这事儿有那事儿的发生，这时局这么乱，神再来把姑娘抢走，扣那儿作为人质啊，再要什么钱，这都保不齐发生的身上。哎，咱们呢也能学问不错，小钱就得跟老爷学，好好学，看护咱妈啊，别让咱妈出任何问题。小哥俩在上头等，就等后天嘛。那么这时候呢，人来车往，车来人往，整个这青云山庄的人很多，可得说这宏伟交朋友交的多。宏伟在杭州也有不少朋友啊，都来了，都这儿等着正日子，给宏伟宏庄主道个喜。虽说呀，宏庄主说不收礼，但是送礼的人很多，尤其是外来的朋友带点份子来很正常啊。宏庄主您的大喜之事，其实你拿来了他也就要了。但是宏伟这人呢，都知道为人善良，为人厚道，不是那种贪心的人，这人非常的好，不是一般的好。等来等去，这小猴俩终于等到大喜的这一天了。哎呦喂，哥俩高兴，甚至比自己爹宏伟高兴，比自己娘窦凤高兴。为什么呢？终于他们结婚了，他们结婚今天晚上势必要洞房花烛夜，只要是洞房花烛夜，哎，他们就得行房，我们就可以投胎，我们这一投胎，我们就是大功告成，那么见师父的日子就指日可待，就快了。所以呢，这小猴俩高兴，一大早晨起来，这云燕就开始飞了，叽喳喳叽喳喳叫，早早的就叫起来了，把所有人都吵醒了，甚至于说到小丫鬟的耳边叫，大家就乐，说你喜庆这样干啥呀，都指着他乐，说这小燕子真好玩，你说他忙活这样，本来我们也应该起了，他这叫早上叫的真好啊。他们可不知道这是一小神仙呢。这鸽子在房上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咕噜噜噜也叫唤，这哥俩这个兴奋，这个兴奋是无以言表，只是两个人现在没法啊表达自己这种兴奋之情，很是兴奋。那么一会儿的工作，民俗当中有接亲这一说呢，就是你们家把我接来的，你们家把我请来的，我不是自动自觉来的。为什么有三媒六证呢？他就是这意思啊。到时候人这姑娘啊，人有说的，这八抬大轿好热闹。

到前边是仪仗啊，都是穿红的，举的红牌、花牌、喜牌、红绸子。再看新郎子宏伟，十字披红。什么叫十字披红呢？胸前呢，一个十字花形的大红的绸子的带子，一个大花在胸前，穿着一身红的新郎服，那年头的礼服啊，那礼服漂亮。再看姑娘窦凤已经准备好了一身啊礼服，红色的，都是红色的礼服，红色的盖头，哎呦，这个漂亮，这身红，红色的鞋，喜庆啊，中国人吗？不说是中国红吗？中国红就指这个。新郎下来进了丈人家的门，给丈人行礼，行罢礼之后来接新娘，拽起来这百年幸福的玉带。那时候有个说道，拽着红玉带牵着新娘而走，慢慢的前头一步一步走，叫一步一脚印，新娘是步步以相随，就绝对迈不错，你走几步我走几步，一步也不行出格，这是有寓意的，你让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那在家从父母，出门从丈夫，丈夫死了理当从妻子，这叫三从，必须学会的。所以跟随着丈夫这脚步，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哎，有人把这八抬大轿的轿帘打开，新娘子窦凤就上了这八抬大轿，非常高兴，非常舒服。哎呀，老丈人后边跟着一起去，因为都是一个庄子的，没那么多说道。其实呢，应该娘家摆几桌席算娘家的，没有，都上这个庄主家吧，都上宏伟的家。宏伟啊招待所有的人，老丈人当然高兴了，是不是？你无论什么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差不少，你嫁好了不用你费力了，你不用努力了，只要你嫁好了，你丈夫能疼你，你丈夫能赚钱，你衣食无忧，你只是谨守闺门之道，就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好好给你丈夫生孩子，好好的管理你的家庭，经营你的家庭，把你这个幸福的小家庭经营好，这是你做女人的本分，只要你做好这个就得了，外头的事儿有丈夫去办，不用你管。嫁得好差不少，就指这个说的，你嫁得好宏伟啊，这多好一件事啊，你还差什么呢？什么都不差了。就这样大轿就返回了，返回来呢到了宏伟的府前，哎，这府好热闹，这多大您就不用说了，有大门二门，屏风门，海曼的院子，高大凌棚，三丈六，四个犄角找云子，四个墙角都有字，叫接府迎祥，黑油漆广亮的大门啊，撒金星，上有四个大斗方，斗方福星高照写字儿，门口有板凳，板凳是给家人用的，这是一大户人家啊。庄主吗？来到大门口啊，就开始中国民俗结婚这些东西啦，都准备好了，跳过一个火盆，射了一个箭，门口放了一挂鞭，接喜接神接喜神，喜神迎进门，交给一对新人，让他们生生世世有喜事。这说到很多，那么来到里边呢，到了拜堂的时间了，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引入洞房。这面礼成之后，就把新娘子送回到洞房了。可是大家看这小燕子跟来了，娘家人还说，你看这小燕子哈，这是我们姑娘的喜样，嗯，跟来了，在娘家跟到婆家，这喜事儿就大了。那不是喜事大了，
这跟来他等投胎呀、啊，就等啊，今天晚上父母一行房，他们两个一投胎，他们俩的大事完了，他们两个是等这个呢。可是两个人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白天这些人吃不吃不喝不喝不散不散吧。那吃完席喝完酒不散吗？散了之后就到了晚上了，两个人就可以投胎了，所以非常高兴。单说这院子里，它很热闹啊。这院子里呀、啊，你喝我喝，大家敬酒，给红。这个说祝你早生贵子，那说祝你龙凤胎。说到龙凤胎，这俩小神仙乐了，怎么样？说到主题上了，说到点子上了，说到龙凤胎了。我们俩就是龙凤胎，我们俩就这儿等着投胎呢。这个太好了，当然是宏伟了。宏伟呢？也给大家敬敬酒，宏伟能喝，但向来没喝醉过。这个人做事很有度，不管做什么事都很有度，威武不屈，丝毫不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大丈夫就是这种大丈夫，绝对是标准大丈夫。简单的敬敬酒，挨桌走一走，大家都知道宏伟这人，他说不喝就是不喝。啊，各位抱歉，我今天是大喜的事儿，不能喝酒。我点到失意，大家也都理解。庄主，庄主，你不用喝，我不喝，但我们得喝醉。好，你们一醉方休，你们大家都喝，都喝醉了才好。这面安排完了，他是敬完酒了，每人准备一点礼物，有的是一块布，有的是一双鞋，反正示范来参加婚礼的这庄子的人呢。都到那面去领礼物。您看人这办婚礼，人家办的就脱俗了，不为了收钱，也不为了说我结婚你们都随份子，我多收点，不是这个。甚至于说你只要来吃来喝，白吃白喝，临走我还给你拿点礼物做纪念，他不一样啊，他就是不一样。宏伟就是宏伟啊，宏伟他所做出一切事情都是让大家刮目相看，来喝酒的人都暗挑大拇哥，佩服宏伟，伸一个手指头，觉得对不起宏伟，伸俩，宏老大就是宏老大，我俩手指头都伸出来，大手指头顶你，好宏伟。那一看这伸俩，一生气他伸仨，仨手指头哪来？他六只儿，所以伸仨。这白天就热闹完了，好一劲儿就天色将晚，知客的这才说。庄主，您该入洞房了。哦，是吗？我该入洞房了。好，他说好，上边那俩都快乐掉地下了，急忙把老师拿那符添到嘴里，啪，一人添一个。老师不说吗？含着这套符就能进到你母亲的胎内了，都准备好了。单说宏伟来的洞房，把盖头掀开，两个人早就认识，早就熟悉。是不是啊？早就熟悉，就不用说结婚，就这点事儿。宏伟说：“你害怕吗？”宏伟哥：“我还什么怕呀？咱们也不是不认识。”那先妻，我们开始入洞房了。讨厌，说这干什么？小两口还闹呢。再看宏伟，噗，把这灯就给吹灭了。两个人就要行起好事，这小子俩心想：机会来了，俩人这才要。投胎才引出一场孽债。两个小神仙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也就是父母行房，俩人投胎。可是俩人刚要投胎的时候出事了。怎么呢？有一个小女孩噌就进去了，她也等待机会。这女孩噌提前投胎，哎呦喂，这可真是应了一句过来了。那么现在这事儿让他一筹莫展，怎么办？或者这一切所受的这些苦，所经过的这些事儿了，光想的乐了，这怎么办呢？哎，云哥突然说话了：“妹妹有招，我这样。”我进去，我先投胎进去，我跟他商量，让他出来，
或者我给他念咒，把他生了，然后你再进来，你看怎么样？哎，这也是个招。那好，我去了。

没等这云燕答应，歘，他就投胎了，他就进去了，就到这个窦凤姑娘她的府中了，到这胎盘里了。这可坏了，这一下啊，你是见利忘义之人吗？哥，你能是那种人吗？哥，不会吧，哥呀，你怎么这样啊？可是他怎么说，人家就是不吱声了。哎呦喂，这个云燕犹如同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是凉水浇了头，怀中还抱块冰。你说这得多凉啊，头上是三江的水，哇凉哇凉的，底下是五湖的冰，这还不够本，凉水浇了头，怀里抱着块冰，凉说的多好，说什么都没用了，哥哥已经进去了，那又不能把母亲杀了，把哥哥再拽出来，能这么做吗？那你还修什么仙呢？你这恶狠恶毒的心肠，你就别修仙了，这就叫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呢，没什么可说的了，认倒霉吧，认什么倒霉，回去吧，见师傅吧，把这一切跟师傅说一说，自个儿有机会再次投胎，没机会就算了。云燕就是这么想的，垂头丧气，溜溜达达往回走，往回走，走错道了，走到清风庄了。清风庄今天庄主办喜事儿，庄主是谁？仇天明。仇天明啊，也有钱，仇天明为人仗义，也是跟洪家庄洪伟一样，哥俩也是好朋友来着，每一块做的都很到位，白天这热热闹闹，晚上也要入洞房了。哎，赶这是巧，怎么呢，他是不敬意的，这云燕走到这儿了，一看这儿有一机会，仇家庄仇天明入洞房了。云儿心想，行了，嘿嘿嘿嘿，天哥啊，这就别怪我了，我就在这儿投胎了，修不修神咱且不提，修不修神咱且不说，我跟你没妹妹叫红雨，就这俩人开始成长，打上学那阵儿开始掐，一直掐到现在，一直到这八宝紫金擂上，始终是没完没了。这就是两人的恩恩怨怨。现在小神童道济就在这儿画出这么道云彩，俩人把这经过之事全看明白了。红枫看着愁云，愁云看着红枫啊，红枫没话说。没话说，他解释不清，他现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说不清道不明了。愁云看着他哥，现在我看着了，我们之前这一切哥，你说他也不是那么大仇恨了，你说这事儿怨我吗？怨我降生之后就跟你为仇吗？啊，我记得我投胎的时候就记着你是我的仇人，你是我的仇人，你是我的仇人，你是我的仇人，我的影像，我的显像就是你，就是今天的你，所以我不知不觉不知道怎么回事，冥冥之中我就跟你为仇作对，就想杀了你，只要杀了你我心中就痛快，只要整死你我就高兴，只要跟你为仇作对我就舒服，你要败了我就得劲儿，他就是这样，所以闹成今天。今天小神通说，我们有什么仇？我们真没什么仇，我们不但应该没仇，我们还是有缘，那我不知道当初哥你为什么这么做。黄芳说，我这个问对，他想把那个现在说是他的妹妹给生了，或者是呢给劝出来，怎么着都行，他真是这一颗心想让你跟他作为兄妹。他投胎进去之后，他不知道你呀有多大的神灵，你之前是多大的神仙，多大的鬼，多大的恶道，你进了胎里你就没那么大能量了，那里边你想出可就出不来了，也不是他不想让现在这个红雨出来，

红鱼也出不来了。他怎么说红鱼想出都出不来了，他想出也出不来了，他跟外边有一道屏障，他想跟你沟通都沟通不了，想告诉你自己没有办法，没有那回天之力了，这事他也交代不清楚，说不明白了，这就是你们俩的误会所在，明白了吗？红凤这才一拍大腿，对呀，我回忆起来了，妹妹，你们缘分要到了，共同就投这胎，应该你们俩都投到仇家，你们走错方向了，所以呢，人家投胎你们跟进去了，实际这一胎应该。

一锅，这是补锅来了。哎呀，骊山老母之前帮我收了那么多的小妖，那些小妖他都收到骊山圣水去了，我不能不还他这锅。是啊，我们这投胎也几十年了，我们磨练的也差不多了。这我们哥俩始终是有仇，但是始终是没动手，要动手就铸成大错了。无论他杀了我，是我宰了他，那这错就大了。我们是修仙者，我们不能做出过分的事。这话让你说对了。抽云也说，那高人呢？什么叫高人呢？我还没你高，你怎么叫高人？那跟您叫什么叫神童啊？我觉着不尊重您，您不是童，您比我们的道行都高，您比我们的修为，您把我们的修行，你比我们的德性都大，所以呢，我得尊重您。您说我们哥俩应该怎么办？现在你们互相还记恨吗？不记恨了。您说出来了，说我哥哥进去，他出不来。那么我信您的话，那就是出不来。不是我哥哥见利忘义，也不是我哥哥不讲我们这段缘分，不讲我们这段友情，只是我哥哥他出不来了。说因此上，哎，我哥才没出来，才促成了今天这大错。那么不能将错就错呀，我们得把这错改变过来。说怎么能改变，就得靠你了。小神童，道济，你说怎么办？那好了，那你们看完了，他们也不知道这里究竟怎么回事。哪叫我欠骊山老母一段人情呢？我就算帮你们吧。他这正看呢，正唠呢，他可就没注意台下，台下有两个人在蠢蠢欲动。谁呀？一个是这庄的三庄主。就是青云庄三庄主金老鼠，这小子蠢蠢欲动，干嘛要跑？书中暗笔交代，他就是一个鼠精。那么这一场事儿，整个的策划，把这个事情整这么大，八宝死心练神童，就是他在后边鼓捣的。那也就是说，在想当初空界把他们压入魔道那些人，有出来的了，有跑的了，这才来给道济这儿。这事叫道济，那一事呢叫空界，给他制造不少矛盾，制造不少麻烦。这是第一个。那么咱现在说的呢，这是道济前传。等到活佛道济，人间活佛道济，那你就知道这帮人给道济出多大麻烦，道济有多大的险，有多大的难，他怎么能过这些事儿？那书到那时候就热闹了。那你现在说点呗，我现在这没说完，说完这个才能是人间活佛道济啊。接着这部书是人间活佛道济，这些老鼠见识不好，他一拽那老道柳枝，俩人就溜达了。溜达了，这事儿道济可没看见。那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人他都有一失误啊，人这一个失误就能酿成大错。干嘛？俩人走了，金老鼠心想：我该准备南北僧州会了。道济呀，你快出家吧。你出家当了和尚，我就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拿你的肉做成粥。我现在开始可哪宣传小神童道济真是个神仙，小神童道济了不得不得了，吃了神童道济的肉，那你就能增加功力，你增加了修为，增加了修行，你的道行能达到千年。我就宣传这个去了，我在下一站等你道济，只要你道济到了，把你拿住就剁成肉馅儿，我开南北僧州会。他做这准备去了。你这道济不知道，当然了，是道济也有这场难，这是道济应该解决的问题，不是腾能腾过去的。道济这才说，那好吧，那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你们吧，啊，现在呢，解决你们两个的办法有一个，什么办法？神童，你快说。

那就是你二人结成夫妻，缘分已到，到了这缘分，你们结成了夫妻，然后你的老师就会来接你们了。把这俩人脸都说红了，都抹不开了。那你看，我们这打了这好几十年了，然后我们俩成亲了，这怎么了？你们不是现在不明白？现在我就跟所有人宣布这事儿吧。这道济在台上这才宣布，他宣布可是宣布，现在剩下的都是自己人了，这能成就不少好事儿。两个人抹不开是抹不开，但是这是唯一解决两个人怎么能回修仙的道路上的唯一解决办法，也得答应。那么事实上两个人现在也明白，之前他是鸽子我是燕子，我们不可能结为夫妻，那么现在我们成人了，可能这场磨难就为了打造我们结成夫妻这么点事儿，肯定是因为这个才阴错阳差出现的这事儿。那么在山上跟师父学艺的时候，师父曾经说，来的就是对的，不管什么事只要来了，你遇上了就是对的，只要你遇上的事儿就是对的，就是该来的。那也就是在活佛道记那部书，人间活佛道记，他帮助道记很多事。道记离开了这儿，奔绍兴方向，奔绍兴就下去了，一边走一边想着小云雀说的事。那么这一块的任务基本都是完成了，他得进行他的下一步。富有使命的道济，他不是来了就是小神童就完事儿了，他是有使命，这一生一世来的，有他的任务，往前走啊。走了很远，究竟多远这个不用细交代，人家是小神童啊，他走起路来那还用问吗？走到前边叫行义山庄，这个行义山庄呢，实际呢就是一个镇子，也就叫行义镇。哎，就到在这行义山庄那儿了。到在行义山庄这儿啊，他发现了一个事儿，这事儿很特别，怎么呢？再看呢，这儿围了很多人，是里三层外三层，大家在劝一酒鬼。这酒鬼啊，喝的太多了。这酒鬼在这儿说：“我别劝我，劝我没用啊！我跟你说。”我这人嘛不听劝，两个老杂毛给我出来，不出来我今天就放火烧房。我告诉你，问你们留钱干人了啊。道济看这事儿很新鲜，这行义山庄的人也没有认识道济的，也不知道他是小神童道济。道济就问这位大爷这怎么回事？这老伯这才说：“小伙子，哎，人呐，别生儿育女，生儿育女你生的好样的，别生那缺德的。这家姓韩，老头叫韩彩，老两口啊有一儿子，老头啊这个快50了，40多了。”生这么个儿子，可以说老来得子，非常高兴。这小子今年呢，20多了，快30了。哎呦，打小这韩彩老爷子就对这小子好，自己儿子嘛，儿子叫韩毅，老爷子叫韩彩。打小这老爷子就疼他呀，非常疼他。就这么一宝贝儿子搁头上顶着，怕吓着，搁嘴里含着呀，怕化了。哎呦，韩彩这人呢也好，平时厚厚道道的，大家都说呀，这韩彩是好人有好报，得这么个儿子。这韩彩呀，

自打得了这儿子，这韩彩这精神头就来了。本来呀，到四十多岁奔五十了，韩彩呢基本上就不做什么工了，家里头啊花的钱也有，是一个中等家庭小康水平吧，有点地租出去了，年底呀收一点珠子。但韩彩这人呢可不坏，这人好，这人向来不讨厌。自打有了这儿子韩毅，那就更好了。他老说我自己啊是没缺德，我有这么大一儿子。过去和现在都讲重男轻女，现在呀、啊、就是八零后九零后，他不一定讲是男孩了，生女孩比男孩好。这个男孩太费钱了，又得房又得车，没房没车不能裸婚呢、啊，是不是啊？你就得给他准备房准备车，合着你准备这房准备车，你有条件的行，没条件的怎么办呢？就普通的工人家庭，你让他准备一房，这房300多万500多万上哪儿搞去？说这老人愁都得愁死。那要是生一姑娘就不一样了，姑娘生得漂漂亮亮，嫁得好一点，老人都能跟着借光。所以现在的概念跟那阵儿不一样，那阵儿要有儿子，古人有训，不孝有三，无后者为大。这老韩才得了一儿子，他高兴，他非常高兴，就疼这孩子。但你别惯，疼可以啊，你说你怎么疼他，但得有度，教育孩子必须有度啊。但这韩彩教育孩子就没度了，孩子是想吃什么给买什么，惯孩子惯的太不像话了。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念念书啊就不想去了。这老韩彩啊，他就去撒谎，跟这个先生，先生啊，我们家韩毅啊这感冒了，感冒了今天来不了了，您看能不能给一假。当爹的家长来给孩子请假，那老师能不给假吗？老师就给了假了。哎，这是一件事儿，就像这样的事儿经常发生。所以这韩毅这孩子一看、他爹行，他要什么他爹给什么，我想吃榆树钱儿，他爹就得上树，那可就50大多了，上树啊给他掏这一束钱儿，接下来给他吃。我不想吃这个了，我想吃那野鹿肉，野鹿肉，放养的野鹿，野的。他爹呀，这韩彩啊，那真是24孝老爹，那不是24孝的儿子，24孝老爹就到山里去下套，干嘛？套这路，等了嘛3天3宿，带点干粮带点水啊，终于把这路套着了。哎呀，还念念有词，没办法呀，我儿子想吃鹿肉，我就得把你套着了。哎呀，反正啊你这命啊他也就是这命，我就把你杀了吧，把鹿肉拿回去给我儿子吃，行不行啊？商量来商量去，就把这鹿给宰了，把肉拿回来给他儿子吃。他儿子一看这玩意儿行之有效啊，过河韩彩呀、就把韩毅给挡回去了。毅啊，你回去，你回去。这老韩彩在这儿，孩子们呢，他惹祸了，我知道他打你们不对，来来来，打叔叔两下，把叔叔打了，打叔叔解解气。头一次啊，这帮小孩抹不开。行了，韩叔，冲你面子啊，我们不理他了，韩毅，行不行？他再惹我们，我们就揍你。第二次他还这样，第三次这帮孩子一生气，噼里啪嚓就打他个鼻青脸肿。他就这样，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遭那么一点点的罪，他不想让遭罪。老伴儿也常说他，韩彩呀、他也是我儿子，这韩毅呀、是咱们俩的，我是你老婆，是这孩子他妈，儿子是你的，但你不能这么惯，惯子如杀子啊！你要这么惯这孩子，将以后这孩子咱可就管不了了，这孩子可要给你惹下塌天大祸呀！啊，你听见，这孩子

0: 咱不能这么惯了。哎，这么说，咱采不行，好像是已经养成这毛病了，还是再惯这孩子，非惯不可。他对这孩子那好的那真是没边了。说别的没用，孩子到十八大九二十了，这已经惯的惯惯的了，说什么都没用了。这孩子平时里要钱，不给不给就啪给他爹一嘴巴。这个老东西要钱怎么不给呢？你看咱们家就这点钱，这点地租出去了，孩子租出去年底收这点钱，咱们家三口啊吃吃喝喝够，你要钱干嘛出去喝酒交那些狗肉朋友？没有用啊，吃点狗肉喝点酒不狗肉朋友吗？那会不会说人话？那叫酒肉朋友。那不管什么酒肉朋友狗肉朋友，是不是爹老了啊？爹这么大岁数，您二十多，我六十大都快七十了，干活我干不动了。爹如果能干动活啊，我能行动，我一定去给你赚钱，我让你花，别他妈说废话，嘡就一脚给这老韩彩啊踢得一边肚子都疼。他妈不干了，你干嘛呀韩毅呀、啊、将人心比自心，四两才能换半斤呢、啊，你爹对你这么好，你拿他的心对对你啊，你是做人子的，我们不图你大富大贵的孝顺，我们只是想顺者为孝。你看过弟子规吗？我看那玩意干啥呀，我学过，那对我来说有用吗？啊，有没有用？我们不是你的老人吗？你不是捡来的吧？你是爹生父母养的吧？哎，这话说的我可怀疑啊，我是不是你们俩养的？这玩意儿我有点怀疑。我要是你们俩养的，你们俩怎么对我不好？不，含义你这孩子怎么忘口巴舌呀？我们还对你不好啊？我们哪儿对你不好？你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要穿的有穿的，你想怎么办都行，我们还对你不好？你现在要钱干嘛？要钱干嘛？我们都二十多万，不跟我们说媳妇，我们不得逛逛窑子，解决解决个人问题啊？你说这当娘的他能受得了吗？我呸，就吐他一口。哎呀，你敢吐我，他把他娘跟着噼啪啪噼啪啪一顿揍。接那开始，这小子是书耍作闹，是坏事干尽的，没有他不干的事儿，吃喝嫖赌，那整个这行义庄的人没有不骂他的，他是打遍街骂遍巷，哪让这老韩彩他是个好人呢？大家伙这儿都给韩彩的面子，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他来我们躲，他来我们闪，都这样。哎，只要是碰着他，我们走行吗？转身呢就走，不理他。这样越惯越不像样，他以为这街坊四邻也怕他，这街坊四邻不怕他不能躲，既然这街坊四邻这一躲也是怕他，今天跟这借点钱，明天跟那借点钱，借完就让他爹还，他爹能还得上了吗？岁数大了挣不了钱了，真的就是还不上了，很着急上火。这不是这一天呢，他爹刚回来，就是倒计小神童来这天吗？干什么去了？挨家去告诉说，这个韩姨在借钱呢，你们就别借给他了，我这一辈子没拉过计划，我这一辈子该谁的钱我都不该呀，我不想欠任何人，我呢都把钱给人还了啊，他借这些钱都还了，我实在再还不上了，你们就别借他钱了，看我的面子。这些人心想，是啊，如果我们再借他钱，那就对不起老韩彩了，这韩毅这小子借钱他不干好事儿，当初是冲他爹借的钱，可是这话又说回来，如果再冲他爹借他钱呢，那就是坑他爹呢，这小子就是坑爹的货，借完了他爹就得还，现在他爹老了，指这点地啊也养不了他了，估计过两年这地都得让他给折腾没了，都得卖了，这不是坑爹坑啥呀啊？ 这不把他爹给害了吗？所以大家也就都知道一讯息，就不再借他钱了。他跟谁借钱也借不，钱活不了，身上不宽敞。你去问问怎么回事。一会儿坏三儿出来，大哥啊，坏了！你们家那老爷子老韩彩，挨家挨户挨买卖，整个这行义山庄都让他通知到了，说谁要是再借你钱，他不还，还不上了。你说那老东西要不还钱，你还能借出钱来吗？是不是啊？你呀、啊，你再也就借不出钱来了。你再借钱，人家不还了。哎呀，韩毅心想：这老杂毛哈、啊，他给我下一小脚绊儿，我这花钱不方便。我窑子里那小彩虹，那还等着我呢。这小彩虹捎两次信儿让我去看，说死鬼你再不来我就上吊了，我就死了，我再让你看不着了。你说他妈的这老东西怎么到处告诉不让借我钱？我说我这么怎么折腾没人借我钱？他是喝酒猛喝，喝大了回来了，来到家门口这儿骂呢，把他爹一顿打，把他妈一顿踹，告诉赶快回屋回屋，把房子卖了。把房子卖了给我，哎，我去看那小彩虹去，我得逛窑子。所以这村民正在劝他，倒计赶上了。村民说：“你这个有点过分了，你说是不是？你看你爹呀，我们知道对你好，那让他你给我闭嘴，再说嘛我咬死你。韩毅呀，平时咱爷俩可不错啊。”韩毅，你到我酒铺，我向来都赊给你。今天呢，我说一句公正话，你爹呀把你惯坏了啊！我姓钱的可看着呢，你爹打小对你多么好，你是搁头上顶着都怕下着，搁嘴里含着怕化了，这样把你惯成了啊！你这打爹骂娘的，你偷摸在屋里来两下子也就算了，平时我们都听说你这小子打爹骂娘，那怎么今天你还在这外头打爹骂娘，把这老两口揍一顿呢？啊，你这样你别打他了，回头啊你上我那儿去，天天去，我天天赊给你，我也不跟你爹要了，我姓钱的说话算数，行不行？你呢只要不打这俩老人，我呢就天天供你喝，你看怎么样？
1: 哎呀，这是个好事儿啊，钱掌柜，哈哈哈哈，哎，有酒有菜了，有酒有菜了。可是钱掌柜啊，我没玩的钱呢，我不还得逛窑子呢吗？解决我个人的问题啊，我那儿还包养两个呢窑子娘们儿啊，我得跟他们热乎热乎，进宾进宾的，大爷我得快活快活，这钱谁给我拿呀？
0: 你瞧这是人话吗？这就不是人话了啊。钱掌柜心想，叫不是人你就是叫不是人，我看过不是人的，没看你这么不是人的。哎呦你妹的，你还有这么说话的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钱掌柜就不吱声，怎么样怎么样，不说话了吗？不放屁了吗？妈，你供我吃你供我喝，你孝顺呢？你我儿子啊，我还一直你呢，我指这俩老东西啊，他既然能把我生出来养出来，养儿养儿，他就得养我这个儿，我这个儿就得指他养。现在拿钱还好，不拿钱我放火烧房，把你们烧死在里面。说话他拿出这一桶煤油，点灯的灯油，哗！实际啊，他心想是吓唬吓唬的，啪，就把这房给点着了。这火可就起来了。原本呢，他真是想吓唬吓唬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房他指着卖呢，把这房卖了，他好去看他那相好啊。他看他相好，他把这火一点起来，坏了，他喝了，喝多了，他这油倒的他近了点，离这房子，本来呢他想打一个火场，就离这房子周围啊，把这油哗这一倒， 然后点着了，他心想肯定有那贱贱。

啊，这形意山庄见人多，出见人的地方，帮着救火的。你要不救，好，你们家也得着，哎，把你们家也得烧喽，那就叫火烧连营，一家不剩。哎，你一救，把他们俩就救了。他们俩这一害怕，我说把房子卖了，卖房子我要花，我花钱，房子就卖了，然后我再把地卖了，反正我得享受，我叫及时行乐，哎，有一天乐一天，有一日乐一日，享受就是我的生活。他是这么想，可是没想到这距离太近了，离房子这一近，噗，这火着了，这可就控制不住了。这小子一看控制不住了，咬个牙关说：“好，既然这样，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杀人不辞也枉为仇。那好，诸位，大家上演今天亲儿子要火烧。”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吴成王中了火龙镖，旁边还一作伴的，谁呀？他手下的大将周济呀。哎呦，这俩人呐，是一言不发，整个的就是两具尸体呀，直挺挺的在那儿躺着，双睛紧闭。这可怎么办呢？把二王千岁黄飞镖给急的。

0: 都要掉泪了。这么说吧，武成王府中的所有的人，是反这次跟着来的，一个个都是满脸愁云呐、啊。整个的这个大营是死气沉沉。就在这时啊，老家院进来了，他向这二千岁禀报，说门外呀、啊、有一个道童求见。哎呀，黄飞彪是连连晃头啊！这晃头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时候啊？啊，大王千岁，这瞪眼瞅着，啊，精神百倍的这么个人，中了人家一镖，这就完了，连呼吸都没了。这时候还来什么道童啊？他求见谁呀、啊？说求见谁都行，那最好您出去接待接待。哎呀呀，就是不见。哎呀，二千岁，人家说是为大王这个丧事来的呀。黄飞彪一听，腾的一下蹦起来了，他差点给这家院来个嘴巴脚。怎么回事？你可真够灵通的，你呀、啊！你倒说明白呀、啊！说门外有位道童，是为了给大王千岁治伤而来。这我不早就跑出去了吗？你快随我来！三步并两步啊，简直说吧，百米冲刺，打大帐里就跑出来了。干嘛这么着急呀、啊？他怕这一耽误工夫啊，那道童再走喽，你这不就麻烦了吗？等来到园门外，这么一看，二千岁不由得一愣：怎么回事呢？看这个门前站着的这位道童啊，年纪大不过十六七岁吧，身量可不矮，长得也挺漂亮，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悬胆，口似丹钟，大耳垂轮，头上挽着双爪髻。身着大红道袍、白护领、腰束丝绦，脚下白袜麻鞋，在他左臂上挎着一个小小的花篮。哎呀，这个花篮可太漂亮了，不知道出自于哪位能工巧匠之手，编得这么好，简直就是一件工艺品。二千岁上下打量道童，仙长，请问您要找什么人呢？道童微微一笑，打稽首，给二千岁施了个礼：请问将军您贵姓啊？不才，我叫黄飞彪。哦，道童点了点头，原来是二王千岁。不敢不敢。黄飞彪一皱眉呀、啊，现在还谁称呼一声二王千岁呀、啊，仙童，您到此有何贵干？难道是化缘吗？
1: 不不，
0: 道童摆摆手，我是奉师命下山。听说大王千岁武成王黄飞虎有难，他中了暗器了。师父让我带解药下山来，为了是解救千岁。哎呦！黄飞彪听到这儿啊，差点给这道童跪下呀！不知怎么感激这位仙童，屈驾光临，到此来搭救我家兄长。道童一听，不用客气了，请您带路吧。二千岁就把这位道童给陪进了大帐。道童走到床前，这么一看，点了点头。就是井不凉水，上井里呀、啊，哎，弄那柳罐，把这水提上来，哎，千万别把这柳罐放下，就一直这么提拉着，把它提到大帐里边来，有用。二千岁吩咐家丁，赶快去打水。

份不大，把水打来。只见道童把袍袖这么一挽，咔哧的一声，用剪刀把武成王衣服给剪开，露出了伤口。哎呀，真吓人呐、啊！中镖的镖伤啊，往外还渗着血呢。那血呀、啊，是黑色的。只见道童用手掌蘸着那个无根水，就蘸着凉水呀、啊，就拍这个伤口，啪啪啪，呵，每一巴掌拍下去，就像拍到二千岁、三千岁，还有这屋里所有人的心头一样，疼的这些人呐、啊，一个劲儿的打机灵啊，打战颤。为什么要这么拍呢？是把那黑血啊，全都得把它拍净，然后道童把这药包打开了，把这药往那伤口上这么一敷，随后取出一贴膏药来，只见他随手这么一晃，你说这事儿怪不怪？这张膏药既不用火熏，也不用火烤，只是这么一晃，这膏药就开了，往那伤口上这么一贴，然后道童轻轻揉了这么两下。他告诉二千岁黄飞镖，大王啊，脱险了。哎，道童这话音还没落地呢，吴成王从床上坐起来了，他自言自语的喊了一声啊，痛杀吾也，可把黄飞虎给疼坏了。感情这火龙镖的镖伤啊，比什么枪伤刀伤啊重得多。这时呢，道童回过身来，又给周济给赵方吃药，这是赵方治疗，跟武成王这治疗法是一样的。周济也起来了，二千岁这才跟他大哥说，这道童救了您的命。周济和武成王，哎呀，赶忙下床啊，扑通的一声就给道童跪下了，这是救命之恩啊。武成王这一跪，好嘛，打仗中所有的人都跪下了，不跪则已啊，这一跪啊，道童是放声大哭，他一边哭着给武成王跪下了。黄飞虎奇怪，怎么仙童啊，您救了小王我一命啊，是救命恩人啊，这简直是不亚如重生父母一般，小王给您十个礼，这是应该的呀，您怎么能这么还礼呢？这叫我怎么担待得起呀？道童听到这儿，一把抱住了武成王，他哭得更厉害，把黄飞虎给哭傻了，帐中的人也都愣了。哎呀，仙童，有话您可以请讲当面，你何必这样痛哭流涕？道童强忍住悲声，他告诉武成王，父王千岁，您怎么给孩儿我失礼？我是您的长子黄天化呀。吴成王啊，嗡一声就站起来了，他二次把道童抱到怀里，上下打量，可不是吗？哎呀，这句话勾起了吴成王的伤心事，这正是他的长子黄天化，已经丢了13年了。大公子黄天化在3岁那年，在后花园玩耍，不知什么原因，就好端端的腾的一下，由半空下来一坨白云，这白云下来就把这大公子给拖到这块云彩里，飘飘摇摇的就走了。然后呢，从半空降起来一封书信，这封信写得清楚，告诉武成王黄飞虎，你这个孩子
他有仙根啊，不是一个俗子凡夫。我把他带入深山传艺，日后让他为国报效出力，终有一日你们父子是同殿称臣。武成王看完这封信呢、啊，不知是悲伤啊还是高兴。这么说吧，整个王府上下一起闹心，折腾了七八天，这算呢才把这个劲儿过去。现在屈指算来，和长子黄天化已经分别13载了。孩子，你这是从哪里来呀？黄天化这才回禀他的父亲，说是自己在清风山紫阳洞。所以清风山紫阳洞老真人清虚道德真君学艺，今日真君把我叫在云塔前，说我父有难，让我来呀给您治伤，随后送您呢出这座穿云关。哎呀，黄飞虎一听简直高兴坏了啊，真是带着眼泪笑啊。他吩咐家人赶快摆酒给大公子啊接风。黄天化连连摆手，父王千岁，孩儿上山10多年了，一直啊是吃素，我不吃酒。哦，那就算了吧。就把怎么离开的朝歌城为什么见到我的母亲，难道说父王你把我母亲扔在朝歌了不成吗？不说这句还好点，一提起假事，武成王也哭了。黄天化一看，怎么了这事？我问的不对吗？难道母亲在后帐？那我得去磕头问候啊。嗨，问候什么呀？方才我跟你说呀，我就把这一段就是假事遇难这个事儿没说，怕伤孩子的心呐。没想到天化问起来了，这再也隐瞒不住了，就把君系臣妻啊贾氏夫人如何跳楼自尽怎么引起来的，咱们全家辞官不做杀出朝歌呀，不是就打你娘身上引起吗？要不是你娘坠了楼，你姑姑被昏君扔下了摘星楼，为父能落得今天这样吗？黄天化听到这儿啊，放声大哭啊。同时呢，他也表态了，表什么态？本来这次奉师命下山啊，来救父亲的伤，救完之后能帮帮一帮，不能帮自己得马上回山，是道业未成。老师有话，现在一听母亲死得这么惨，姑姑被昏君纣王活活的从摘星楼上给摔下去了，黄天化不走了，我不仅要随着父亲抢官夺寨杀出穿云关，而且还要出五关随父一同去西岐。马不停蹄啊，黄天化要求现在就要和陈武交锋。不说这句还好，一说这句武成王机灵打了个冷战，当时啊那标伤伤口又开始疼了。什么什么，天化和陈武交战不能跟他打呀，他的火龙镖太厉害了，我们未从闯关之前就已经估计到了，他是我多年手下的战将，此人武艺高强啊，受过一人传授，火龙镖百发百中，

为父啊，这回可领教了。要不是天化你来，恐怕我早已归阴了。怎么还能跟他打呀？黄天化一听，父王且请宽心，您就只管派人跟他打，您亲自跟他较量一番也行，别人打也行。孩儿不才，在暗中助父王一臂之力。哦，好好好，武成王嘴上这么答应，心里可突突直跳啊。这玩意儿也不能让这个陈武吓得，不敢露面啊，那让儿子太小看了啊。孩儿大老远跑这儿来，救了我的命，现在好吓得都不敢出战了。这孩子回去要跟师傅这么一学，这多难为情啊！武成王吩咐一声，来，鸣炮出征。三声炮响，杀出来了，到关前叫战。陈武一听禀报，吓了一跳。陈武听什么？你再说一遍，谁在关前讨战？武成王、黄飞虎啊？陈武觉得奇怪，中了我的火龙镖，九死一生啊！只有我用解药能把他给救活了，怎么他中镖之后还能来讨战呢？他看了看这探报，你看花了眼了吧？来，点齐人马。陈武，你看我干什么？是不是觉得你家千岁中了你的暗器，复又来讨战？你觉得奇怪？陈武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他是这么想的。匹夫啊，你哪里知道，你这一只镖啊，何足一论啊！我那是假意败走啊！现在我要报这一镖之仇，出完了鸣枪就刺。两个人就打上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陈武一想，我不能跟他耽误工夫，我还得用镖取胜。想着这会儿，他啪一带马往下拜，这哎呦，武成王用手一个牛头，怎么回事？没敢追。武成王站在这儿不敢动。这时只听门旗后黄天化喊了一声：“父王！”哎，追他呀！黄飞虎听到这句话，回过头来一看，黄天化在门旗后边站着，冲武成王打手势呢。武成王明白了，天化让我追。武成王把心一横啊，拧了拧手里的枪，他大喊一声：“陈武，休走！”武成王二战陈武啊，陈武打了这么个十招八式的，他又败走了。黄飞虎不敢追了，怎么回事呢？这火龙镖太厉害了，那可真是痛杀人啊！武成王害怕了，这可应了那句话了，是一年惊蛇咬，三年怕井绳啊。可是这时候呢，门旗下的黄天化。冲武成王追杀陈武，冲他一个劲儿的摆手，那意思他败了，您就放心大胆的去追吧。武成王啊，真为了难了，不追怕儿子看不起，追吧担心再挨一镖。他咬咬牙，发发狠，一横心，在凳里头一跺脚，好，追！他从陈武的后边就赶来了。幸亏武成王骑着五色神牛呢，那要是部下追赶呐，简直就迈不开步了。怎么了？黄飞虎啊，那俩腿直哆嗦。人家陈武啊，嗨，胸有成竹，

他这明明是诈败，当他败下来，他以为武成王不敢追他。我那一镖已经把他打得吓破了胆了，现在一看，哎，黄飞虎啊，名不虚传，不愧是个大王千岁，够份儿。今天我诈败他，居然还敢追。陈武把兵器一换手。 用右手轻轻的从这豹皮囊里把火龙镖提了出来了，他在手里头唰唰唰摇了这么三摇，一回头唰，冲着黄飞虎把火龙镖就发出去了，滋啦呜的一下，一条火龙啊！武成王啊，说的夸张点吧。 差点解神牛绳掉下去，呀！他看得清清楚楚，陈武啊，又把镖扔出来了，躲，这往哪儿躲呀？武成王黄飞虎把眉头一皱，紧闭凤目，牙关一咬，就等着挨这镖了。奇怪的是。 这火龙镖眼看离着武成王黄飞虎啊还有这么2米来远，突然间呢，滴溜的一下，这火龙镖一转头，拐个弯了，从黄飞虎这锁肋下嗖过去了。过去倒好办呢。 怎么叫好办？陈武这个镖，既能打出去，一张手也能回来。现在他把镖打出来，没见镖中武成王。嗯，陈武就有点奇怪，怎么回事？这镖不听使唤了？怎么眼看就要打中敌人了，他怎么拐了弯了呢？哎，快回来！ 陈武赶忙招手，他连招了3次，这镖也没回来。哎呦，急得陈武要吐血，他俩脚一踹蹬，在马上站起来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马上功夫，什么马上功夫啊？他想来个蹬地藏身，哪跟哪儿？他急了，他找他那镖，镖没了。 黄飞虎在那闭着眼，皱着眉，咬着牙，手里头合着枪，等了半天，黄飞虎心想：这镖打上我没有？怎么打上了？怎么一点也不觉得疼啊？啊，奇怪，昨天我挨那一镖，当时就像万箭穿身一样啊，那浑身上下都抽搐了。 血都凝了，可现在呢，没这种感觉。黄飞虎把眼睛睁开了，他往寺外这么一撒嘛，根本没看见火龙镖。这倒好，连陈武带武成王黄飞虎，这仗也不打了，一个在马上，一个在牛上，四只眼瞪着滴溜圆，都在那儿找镖。 陈武找着找着，忽然发现了，只见在武成王身后啊，那站着一个道童，手里头托着个小小的花篮。哎，陈武心想，是不是我这镖让他给接了去了？哎，接去也不行啊，我师傅在传授我的时候说得清楚啊。 即便有人把这镖给破了，也就是说给收了，就是锁在保险柜里，我只要一招手，他也从那柜缝里钻出来，他得回来。这现在怎么会不回来了呢？他一窜马，不管武成王，就跑到这道童跟前了。他抻着个脖子，瞪着眼睛，我这道童。
那小花篮里看。道童明白了，陈武这找镖呢。道童冲他一挥手，哎，陈总兵，你是不是在找你的火龙镖啊？啊，不错，怎么，你看见我的镖了？道童微微一笑，只见他呀，不慌不忙的从那花篮里把火龙镖拿出来了，冲他这么一晃，陈总兵，你找的是这只镖吗？哎呀，正是啊，这是我的暗器，我的法宝，还我来！嘿嘿，对不起，道童啊，把这镖揣自己兜里了，立马就过来了。黄天化不慌不忙的在陈武的马前走了这么几个回合，然后只见黄天化一个箭步跳出圈外，然后他冲着东南方向深十一里打了个稽首。嗯，陈武愣住了，怎么回事？这道童什么毛病啊？他这是在给谁施礼呀？陈武不知道啊，黄天化这是给师傅清虚道德真君施了个礼，什么意思？弟子要开杀戒了。随后黄天化伸手从那小花篮里头拿出一口小宝剑来，这宝剑呢也就有一拃多长，只见他把剑托在手里，啪往空中这么一抛，呵，这宝剑是随风掌啊，唰的一下在半空中连转了这么几个圈，就像一条银龙相仿，这宝剑就奔陈武来了。陈武不知道

人头滚落在平川。这时啊，黄明、周济一声大喊，就杀进关中来。也就是片刻之功，他们就占领了川云关。哎呀，黄明、周济、龙魂无前，这高兴啊！几个人要把大公子黄天化给抬起来，不知道啊，怎么跟这位大公子亲近好？这真是一位神人呐、啊！大家特别羡慕，羡慕武成王黄飞虎、将门出虎子啊！大哥，王爷，千岁！武成王一听，你们怎么了？絮叨不絮叨啊？你们要说什么就说吧，我们给您道喜呀！啊，有我这大侄子保着驾，咱们，哎，一马平川，脚面水平汤了，就从川云关这儿开始大大方方。咱们到了西岐，这就算呐，逃出五关了。这回您就放心吧，在帅府摆酒宴，干嘛？庆贺一番，另外好好招待招待大公子黄天化。黄天化看了看这满桌的酒菜，又瞅瞅父亲和他这几个叔父，黄天化掉泪了。吴成王和周围的这几位大将都愣了，特别是黄飞虎啊，儿啊，你怎么又落泪了？天化长叹一声，父王，你们不要在这儿饮酒了，也别在这儿耽搁了。孩儿知道前面还有两关，那么一关呢是界牌关，界牌关呢、啊、有我祖父总帅黄衮在那儿镇守，说不定他老人家呀能放你们过去。可是泗水关不好过呀，泗水关总兵大帅韩荣武艺十分了得呀，而且有重兵把守关隘，父亲哪儿还有心思在中途耽搁呀？这是其一。其二，孩儿本想随父王一同杀奔西岐，哎，去辅保武王姬发，盼着有朝一日杀进朝歌，给我母亲和姑姑报仇雪恨。但是孩儿学道未成啊，不敢在这儿耽搁，我要立刻回山。哎呦，一番话说的吴成王和众将都十分难过。黄飞虎拉着儿子的手，他舍不得叫天化走啊。吴成王真动了情了，黄天化也不愿意走啊，父子天性啊，他真想助父王一臂之力把父亲保到西岐，自己也就放心了。但是不行啊，师命在身呢、啊，大家又难过了一通。黄天化给父亲磕了两个头，然后又拜托几位叔父照看好我家父王，日后孩儿向你们一一报答。这几位这么一听，哎呀，大公子说的哪里话来，我们这是应该做的呀，啊，愿随千岁赴汤蹈火，绝无有半点悔意呀、啊。可是我们大家都希望公子能留下来。哎，黄天化叹了一口气，小侄何尝不想留下呀？实在愧对父王，列位叔父，小侄告辞了。大家眼含热泪送走了黄天化。

过头来看了看桌子上的酒菜，武成王一瞧，我说诸位，咱们还吃吗？大伙儿一听，吃什么呀？刚才呀，本想举家团圆，哎，好好的在这儿改善一番，哎，把这生活呀调剂调剂，这些日子太苦了。公子听了话，方才那话说得很明白了，怎么即便是推杯换盏，哎，想吃吃喝喝不是时候啊，别在这儿耽误了，快点走吧。那咱们算了吧，收拾东西赶快启程了，赶路奔界牌关。前面什么地方？界牌关。哎呦，从上到下人人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怎么回事？这回算踏实了，都不用犯愁了，都不用为呀、啊、什么抢官夺寨呀、啊、着急上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界牌关守将那是老帅黄衮呐、啊，是武成王黄飞虎的老父亲，老人家70多岁了，别看70多了，身体特棒，那可真应了那句话，虎老雄心在，虽然老将老了，但是精神还在幼年呐、啊。他在界牌关镇守，虽然守的是界牌关，可是受过天子的加封啊，一官侠五官，五官总帅，就是所有的关隘，不用说什么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连往东边去的青龙关，往西边去的夹门关，都得归老人家统领，好吗？权力大了，别忘了，那是当今天子的岳丈老泰山呐、啊，人家也不是说凭借着女儿是娘娘，自己才得了这么个元帅的位子，人家是真杀实砍，为国报效，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呀，七代三英啊，皇家那了得吗？为什么大伙儿松口气呀、啊？当然了，见着老太爷了，有知疼招热的人了啊。那么老黄衮一见儿子武成王，得安慰武成王几句呀、啊。武成王有什么苦水，也在二老的跟前说一说道一道啊。从大年初一那天起，确切点说，武成王府摊上的逆事那天起，黄飞虎很少讲话，这回到了界牌关见着老帅，我家千岁还不得痛痛快快的哭诉一场啊。当然了，咱甭管呐、啊、武成王还有二王千岁、三王千岁几位小少爷啊，难过也好高兴也罢，咱们可得好好放松放松了。黄明啊，我还得朝哥带来不少那上乘的佳肴美食啊，这是燕窝了、鱼翅了，这个那个，结果到这儿一看呐、啊，嗨，老帅根本不用，全都归我享受了。那还不算呢，这界牌关这儿有一座名泉呐、啊，哦，名泉啊，什么泉？温泉呐、啊！我得好好在这泡两天，哎，松散松散我的筋骨。嘿，我的天！自从咱大哥一闹这事儿，我这神经绷得倍儿紧呐、啊，一直这么些日子，简直就没踏实过这么一会儿。这回呀、啊，我到了界牌关，我首先海啃他一通啊，喝他尽醉方休，酩酊大醉，然后我就在温泉好好泡个澡。哎，这次咱王家千岁张罗着走啊，我都不着急了。呵，这一路上黄明这哥几个

是有说有笑啊。武成王一看，我说皇兵啊，千岁，你嚷嚷什么呀？这一道上我就听你们这几个燕叫齐叫连嚷嚷带喊的，你们要干什么呀？干什么？我们要放假呀、啊！我说王帝千岁，您不放我们假，我们自己放，这回可到家了，咱们好好放松放松吧。让黄明这番话给说的呀，好多家人走路都走不动了，干脆咱们在道边躺会儿得了，谁去给老爷子送个信儿啊，让老爷子弄些车仗来，咱们躺在车上进城不好吗？武成王这气，算了吧，你们想些什么呀？实话告诉你们，我已经啊估计到了，过这界牌关呐、啊，怎么样，比前面那三关恐怕还难过呀。真的是怎么着，让武成王这几句话给说的呀，黄明几员大将都有点泄气。我说大哥，你说两句吉利话好不好？哎哎，别记着了，怎么了？看到了到了，他们守着莲蓬一看，可不是吗？老袁已经望见了界牌关了。哎，你们给我看看，是不是城门大开，老爷子亲自出来接他们？这些人说说笑笑到跟前一看呐、啊，不好，怎么了？关门紧闭呀、啊！再看城头上那些军校士卒，一个个如狼似虎啊，大伙都不敢往前走了，再走恐怕就要开弓放箭了。就在这时，只听关中一声炮响，老帅黄衮带3000铁甲军拦住了黄飞虎的去路。武成王闯过了三关，终于呀、啊，盼到界牌关前了。哎呦，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呀、啊。为什么呢？因为界牌关守关的大将，那就是总帅飞虎，看见什么了？他看见所有的将相高挺胸膛，那说话呀得抖丹田，声音越响亮老头越高兴。他一看咱们这一个个就像遭了瘟的鸡似的，你们这怎么了？黄明一瞧，哎呀，千岁，算了吧，您别这么要求我们了。武成王一听，我要求错了，嗨，这也不是到别处了，给您武成王丢脸啊，咱们打肿脸充胖子，是不是？精神点儿，这儿是谁呀？老太爷呀，咱们这些人根底儿不是都在他老人家心里装着呢吗？腿上有几个痦子老人家都知道，从小咱们一个个都什么模样啊，还瞒得了老帅吗？现在咱们一个个又什么王爷了，又什么将军了，别忘了他是咱们的老子，咱们是他的儿子呀！啊，有什么可以在这盒亮份的呀？话又说回来了，从朝歌城出来，咱像拉满了的那弓似的，那总那么张着，累不累？到自己家门口了，还不得缓缓呢？哎，武成王一听，黄明这些话说的也有道理。但是那也得差不多呀，黄明，你看看，一个个刀枪都成了拐棍了，都在手里拄着。你再看那些战马，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常言说人又精神马又欢呢、啊，这可得好，这人一没精神呢、啊，那马100匹得有28匹，全卧那儿不起来，都改成卧草马了。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等见着老爷子之后，哎，跟他的人家诉诉委屈，然后呢咱在关上这歇几天，哎，咱再缓缓乏，那还不行吗？好了好了，千岁，您看吧，您看这不是吗，
这个哎。

哎呀，皇明啊，用手指给武成王看，武成王看见了，皇明也看见了，这一看，这风头不对呀，怎么了？哎呦，在那关上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刀枪猎眼，弓上弦，刀出鞘。我说。不对劲儿，看来呀、啊，这关也不大好过。黄文自言自语啊，吴成王也轻轻摇了摇头。吴成王不像这些人，这些人呐、啊，一提界牌关，一个个呀、啊、手舞足蹈，啊，欢声雀跃。唯独吴成王还要困难。刚想到这儿。只见界牌关“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声，城门分为左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千斤闸吊起来，就看有打这城里头，一行行、一队队、一列列，这军校可就溜达出来了。前面是500名长枪手啊，这些军校。黄衮是训练有方，也不知道这老爷子从哪儿挑来的，那一个比一个棒，个个呀，身高都在9尺开外，练的那眉毛都立着，眼睛都努着呀，呵，一个个像铜铸铁打的一样。首先出来的是500名长枪手啊，手里拿的都是丈八蛇矛。红缨枪，枪缨子2尺多长，迎风这么一抖啊，绕眼夺神。这些长枪手刚分列在两旁，从后边又出来500名削刀手，好家伙，个头跟前面那些军兵一边高，也不知道这老帅是从哪挑的，大概年纪啊，上下。也差不了俩月吧，就看这些军校怀里都抱着鬼头大刀啊，刀宽背厚刃飞薄啊，刀肚上一个大个的鬼头，那鬼也咧着嘴，嘴里叼着个拧麻花，两边有赤金环子，满口大笑，一抬背膀，嘎啷的这么一声，低背膀咯楞的一下子，听着都叫人瘆得慌。这些刀手刚站好。又从城里边杀出来500名虎头兵啊，一个个虎磕叩头，虎皮披肩，红中衣，虎皮靴腰，背着弓，挎着箭袋，左手提的都是虎头藤牌，右手提着短把雁翎刀。紧跟着杀出来是500匹青鬃烈马，这个人马出的关来，二龙出水，雁鼻翅排开。紧跟着一通战鼓响，腾楞的这么一下，由得关中挑出一杆大旗来。这杆大旗是绿缎色的，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几行大字：“一关辖五关，五关总帅。”正当中一个红月光里边一个斗大的黄字，两扇门旗唰呀往左右这么一卷，紧跟着。马走銮铃声，一匹战马冲出来，只见马上有一位老将，这老将军大概有70、80岁了吧，须发皆白，眉毛胡子全白了，可是红扑扑的一张脸呐、啊，是一张娃娃脸，好嘛，这叫鹤发童颜呐、啊。看老人呐、啊，大概已经接近耄耋之年了，可是精神仍在少年。头戴赤金荷叶盔、帅子盔、三叉冠顶、朱缨倒挂、搂海带、密牌金钉，身着大叶黄金甲，内衬大红袍。他的红袍和别人的袍不一样，上边啊是龙探轴，蟒帆。

身，甲金鬓，走银线，海水江崖呀。这件袍不是他想做就做，想穿就穿，那是皇帝亲手所赐啊。大红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胯下卷毛狮子兽，看老将肋下一口龙泉宝剑，这口剑四尺四寸长啊，绿纱鱼皮鞘，金冲口，金兽面，金饰件，灯笼穗子四尺多长，随风直摆。老人手里横着一口大刀，这刀叫巨齿飞镰，不叫刀了，应该叫镰。怎么回事？那个大刀的刀头三尺三寸三分三呐、啊，是刀把刀转都这么长的尺寸，刀背上都是狼牙锯齿啊。好家伙，这刀刀面子宽，快赶上半扇门了。别人不用说耍他抡他，提着恐怕都没这力气呀、啊。马前有两个马童啊，怀里头都抱着短刀，在后边一人掖着一条鹿尾鞭，是专管训这狮子兽的。俩马童唰往两边这么一闪，老将军一催马就到了阵前，他把大刀这么一横，轻轻的，声音不大，但是啊传得可很远，一听这句话就像在耳边打了个炸雷一样。老人说了句什么呀？黄飞虎马前搭话。哎呦，武成王以及他手下的众将还那些家人全都傻了，怎么回事？吓的呀。我说这老爷子要干什么呀？瞧这架势，他比前面三关还厉害，肯定这是不能让咱们过去啊。刚才啊一个个那种回家的想法啊，那种啊放松放松，还要准备洗温泉的，好嘛，全都跑到爪哇国去了，什么想法没有了，不了。一个个捏呆呆，大瞪着俩眼瞅着这位老帅，好的半天没一个搭声的，也不知道是谁给武成王提了个醒，千岁，哎，老爷子叫您呢。武成王狠狠瞪了他一眼，什么意思？我听见了，你以为我耳背呀？我知道叫我呢，我怎么过去啊？怎么过去也得过去啊！一催胯下的五色神牛，你说这事儿也怪了，怎么怪了？要是每次武成王啪一催这神牛啊，这牛门的一声，把头这么一扎，尾巴一夹，嗖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像打闪一样那么快。今儿个在老帅黄滚的面前，这牛也不像往日那么牛了，慢成四脸，晃晃荡荡，他算溜达过来了。武成王一看呐、啊，行了，就这距离吧，别再往前凑合了。我知道副帅啊耳音特好，你不用离他很近，也甭冲他嚷嚷，你轻声嘀咕两句什么，他听得清清楚楚的。武成王在安桥上一欠身，拱手施礼呀、啊：“副帅，儿飞虎甲胄在身，不能下坐骑全礼，请副帅恕罪，孩儿这厢有礼了。”半天没回音儿，武成王偷偷的侧眼这么一看，这老爷子右手提着大刀，左手撕着长髯，眼睛都不眨。
就瞅着黄飞虎，不错眼珠这么瞅着，把武成王瞅得直发毛。感情这要一声不言语，瞪俩眼睛站在跟前，这一看，这玩意儿也让人受不了啊！武成王想怎么了？父亲生气了？您生气可以，您不理解孩儿也行，但是您可别气个好歹的呀！怎么这么半天也不说话呀？好不容易盼着老帅开口了。来者何人？哟，刚才啊，报了名，老人没听清楚，还得说一遍。武成王二次拱手，孩儿，黄飞虎。啊呸！得亏离得远呐，离得近那就一满脸花，全给啐上了。吴成王机灵打了个冷战，老爷子用手指了指黄飞虎，哦，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叛国之臣黄飞虎，原来是我黄门不幸养了你这样的孽子黄飞虎啊，你好大胆！你要知道，皇家七代忠良，万岁待皇室不薄啊。自先朝以来呀，我们是代代三英冠顶，玉带为腰，没想到啊，到你黄飞虎这儿啊，你居然敢反朝歌，大战午门，鞭伤天子。你今天有何面目来到我的界牌关？你想从这儿杀出去吗？我把你这无义的东西，你还懂不懂忠孝二字啊？为臣者尽其忠啊，为人子尽其孝，人无忠孝怎能生在这天地两大之间称其是个人呢？黄飞虎，你要是黄门的后代，听我说，赶快下坐去，跪倒在此处。你看看，老人一回手，后边唰，好多飞虎旗往旁边这么一飘一摆，露出来20辆囚车。囚车我已经打好了，而且囚车上边都写着名字呢。那第一辆，哎，又宽车又大那辆车，那是给你准备的，还用我让军校把你给送到车里去吗？你就自己给我上囚车，为保我们皇家的忠义之名，我要把你亲自押送到朝歌。请万岁开恩呐，给我们皇家留一条活命，然后天子传旨，就把我们居家几百口一同推上市曹，阴阳市口问斩开刀啊，那叫罪有应得呀！赶快上囚车，没别的话可说了。老帅黄衮的脾气武成王可知道，他是一个兔米一个钉啊，哎，说话那是板上钉钉，从来这位老爷子话也不那么多，他说一句就是一句，他要认准了这事儿这么办，你是八头牛也甭想把他拽过来。武成王浑身直抖啊，不知道他是急的是气的是冤枉的，好像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跟老父亲说说。想到这儿啊，武成王鼓足了勇气，父帅，而有几句话
想不服帅，少说，我一个字都不听。赶快，由打你这五色神炉上给我关了下来。武成王想了想，别废话，下去吧，自己已经落了一个不忠之臣了，现在要不遵父命，把父亲气个好歹的，再落一个不孝之子，那我就占全了啊！那得有多少人指点我呀？千人所指，无病自亡啊！我下去吧。武成王甩杖离开，要下五色神奴。就在这时，听后边有人大喊了一声：“且慢！千岁，不要下坐骑。”武成王一愣，这谁呀？他提缰绳扭向回头一看，是大将黄明。黄明催马就过来，他被马缰绳往前这么一带，战马就横在了武成王的前边，冲着老帅黄衮一拱手：“爷们儿，别来无恙。”老帅黄衮一听，这什么称呼啊？啊，爷们儿，谁呀？这是老人家众目一打量，嗨，是黄明，这小子，好你个黄明啊！我儿子黄飞虎啊，那是个忠义无双的人呐、啊，他怎么能犯出朝歌呢？就因为交了你们这么几个倒霉朋友，得朋友以受朋友害呀！啊，我们家出了点不幸的事情，你不知道解劝解劝，你还怂恿我儿反出朝歌，我儿子那是随便造反的人吗？这罪过全在尔等啊！你有何面目到我的马前来？拿手进来吧！老头这通骂呀，这一通大骂呀，把大将黄明骂的是仰天大笑。屠刀立地成佛，能够猛醒。哎，我用这个道理呀、啊，怎么一教训他，他还能够听从父命，还够得上是个孝子吧？哎，老头正高兴呢，黄明过来了。老帅黄衮要不看黄明还好，这一见黄明啊，把老头的心事给勾起来了。勾起什么心事来？我儿子武成王黄飞虎好端端的，他能反吗？啊，即便他的夫人贾氏啊坠下了摘星楼，那么皇帝呢把我女儿给推下了摘星楼，不管怎么地，那他是天子啊，啊，这都可以谅解的呀。那么去见见天子，问明原委也就算了，做个臣子还能怎么着呀？大不了皇上再给我儿子保个媒，再续个弦呗啊。那么女儿被皇帝摔死了后，弃七代忠良而不顾，就反出朝歌，准是让你们这几个家伙给闹的啊！你们呢，准在我儿子跟前进了谗言了，正要找你们算账，现在你还有脸面有胆量来到老夫我的马前，是我把你斩了好啊，还是你自刎而亡啊？你放聪明点吧，老夫我不亲手杀了你啊，那就看在我儿子黄飞虎的面上啊，你保我儿子保了这么多年了，上前听令鞍前马后也不容易，你自己酌量着办吧。嚯，老头兜着底儿把大将黄明给臭骂了一通，骂的黄明啊哈哈大笑，把老帅给乐糊涂了。黄衮一看，你乐什么呀？我乐什么？我乐你啊，黄衮啊黄衮啊，呵，老头这么一听，当时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啊！怎么了？好你个黄明啊，以小反上，

晚辈敢叫长辈的名字，那纣王调戏你儿媳妇，你知道不知道啊？那真要是给调戏了，这武成王的脸往哪儿放啊？你倒不在乎啊，怎么你镇守着边关呢，可以掩耳盗铃啊，装傻充愣啊，装作不知道啊。那昏君把你闺女由打那摘星楼上给摔下去，不念夫妻半点情义，活活把皇娘娘摔死了，你也装糊涂啊？我看你是官迷心窍啊，这一官辖五官，五官都着讨，你还有点不大满足，你是不是想做一字并肩王啊？一字并肩王可以，你凭能耐仗啊，凭本事啊，封你个王子，你不能把女儿儿媳妇都豁出去啊？你这么大岁数站在两军阵前，你还有脸训子，还说什么忠孝二字？忠谁呀？就忠这纣王。你知不知道纣王昏于酒色啊，信宠妖妃妲己，残害忠良。你说商容创死在九间殿，你不知道啊？比干丞相让他给挖了心了，你也没听说呀？钦天监上大夫杜元显、梅伯、杨任都惨遭昏君的杀害，还在这儿讲什么君为心腹，臣为手足呢？他什么君呢？他是一个罄竹难书、罪恶累累、无道的昏君。那天呢，遗憾的是在午门前没有一鞭把暴君纣王打个筋断骨折，算他捡了个大便宜。我们反出朝歌，我们这是让纣王给逼出了朝歌。来到五关前了，前面那三关我们已经杀过来了，杀到界牌关前见着你老儿了，这算见到亲人了。我们呢都像回家一样，想跟你诉诉苦啊，想跟你哭诉一番，没想到你这个假忠假义、假仁假孝啊，还在阵前这盒送迟我们的武成王。你凭什么呀？告诉你黄昏，今天放我们过关，我们就饶你一条老命，要不然的话恼了你家将军，你这弹丸之地的界牌关何足挂齿啊？我们就要斩将夺关了。黄滚呐、啊、黄滚，可惜你这么大岁数，我们这是为你们家呀，着急上火还落了个反叛之名啊，你倒逮着理了，还在我们跟前这说长论短。我看你呀80来岁了，你是二斤面掉在太湖里了，你白活了。好嘛，这黄明他愣把老帅黄滚给大骂了一通，气得黄滚直哆嗦呀。好你个匪儿黄明啊，老头没得骂了，骂他匪儿，你土匪出身。黄明一听啊，甭管是什么，但是我是大丈夫，光明磊落，你呀少废话，看兵器。出一马哗的一下就冲过来了，一边往前冲着，他回过头来喊一声：兄弟们给我上！周济龙魂无牵四员大将唰的一下把老将军黄滚给围起来了。呵，五匹战马像走马灯一样，直杀的尘沙荡漾，黄土飞扬啊。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受不了了，把武成王气坏了。怎么了？黄飞虎心想，我是黄明，你这什么意思你啊？你当着我就把老人家给大骂了一通，骂几句哎还可以原谅，算你一时犯浑，你怎么还打

我们老爷子呀！你这还了得吗？你当着儿子打老子，这儿子再混呗，他也不能让啊！这个岂有此理呀、啊！不但武成王不让啊，那黄飞彪、黄飞豹也不答应啊。特别是黄天禄、黄天爵，连最小的七八岁的黄天祥，都把枪抄起来了，干嘛呀？要助爷爷一臂之力啊，战黄蓉。你说这不乱套了吗？黄明明白了，他这么一想，肯定武成王得火喽，他得反感。你当着儿子打他老子，他能让吗？黄明心想：哎呀，大哥呀，你这个王家千岁怎么当的？你现在是有点昏了头了。一个是从朝歌跑出来，担惊受怕，这一路连闯三关。特别是中镖伤之后，你留下点后遗症啊！瞅什么都害怕。来到老爷子关前，你也这样，我这不是激将法吗？我激老人这么几句，现在我们把老爷子围起来，趁这功夫你还不进关，不夺路而走，在这愣着干什么呀？黄明想到这会儿，啪一带马，他兜了个圈子，到了武成王的跟前。黄飞虎啊，瞪大两个眼睛，正瞅着他呢。黄明看得出，啷啷一下把肋下宝剑就抽出来了。黄明、周济几员大将一看呢、啊，坏了，怎么了？老爷子火了，他拦也拦不住了，挡也挡不了了。本想过去把儿子黄飞虎挡住，可这四员大将围着他这杀。老人呢、啊，倒不是惧怕这四将，但是。他脱不开身呢，这四员将不让老人过去，瞪眼瞅着黄飞虎进关了，这不就算把界牌关唾手而得了吗？这就走了。老将军着急呀、啊，他这么一急，老人把心一横，算了吧，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我儿子武成王黄飞虎50出头了。我怎么管得了他呀？啊，他再交这么几个倒霉蛋朋友，给他这一出主意一起哄，他受害他还不知道呢。我现在说也说不动，劝也劝不了，追也追不上，干脆我抹脖子得了。老人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真要抹脖子，把黄明、周济、龙魂、吴谦几员大将吓起哇，怎么了？有的甩着离鞍下来了，有的一摘凳没摘利索，从马上掉下来了。黄明过去，吭的一下，拦腰把老爷子抱住了。龙魂伸手把宝剑给夺过来。老帅黄衮连急带气，直跺脚啊！啊，你们松开我！这四将一看，哗啦一下，把真拳这么一撩，全跪下了。那黄明啊！跪下就放声大嚎啊，嚎啊啊！他嚎什么呢？他没眼泪呀、啊，所以就干嚎。老人家的意见，哎，听听您是怎么一个想法和打算？我们亲自到界牌关来一趟，他不让我们来呀、啊。而且您不知道您儿子对我们是多凶啊，当时提着金钻提着枪，枪尖对着我们的胸窝。问我们跟着他反不反？要不反，一个个把我们都挑喽！我们居家性命都在你儿子手里头攥着，我们敢不听他的吗？啊！今天来到了这界牌关前，想跟您诉诉苦，可倒好，您是理也不理我们，张口贼死，闭口贼死，还骂我们，那爷们讲理不讲理呀、啊？啊！这天地之间还有没有公道二字？行了。老头，咱们这话就说到这儿，你呀、啊、也别抹脖子了。这么办？要抹，我们哥四个一块抹。我们都抹了脖子之后，我们就看着你们黄家父子升官发财。正像你老爷子说的，那纣王天子没那么坏呀。那妲己娘娘非常之贤惠。大年初一，贾氏夫人进宫去看皇娘娘。他嘴里说看皇娘。

0: 实际呀、啊，他想要在皇宫中游逛一番，是他亲自给皇帝去敬酒，啊，反倒说人家皇上什么君系臣妻，冤枉死了天子啊，哪儿找这样的明君去啊？哎，我说哥几个，对不对呀、啊？这哥几个一个个咬着牙，咧着嘴。咬牙干什么呀？不咬牙都乐出来了。这黄蓉这戏演的太真实了啊！现在跟他们打招呼，这几个赶快得答应啊！对，黄明叔说的一点没错，没错，你们都哭啊！黄明把眼睛一瞪，真哭假哭得好啊，让老头看看。这几个一听啊，一个个掩面大嚎。这番话把老帅黄衮给说懵了。哎呀，如此说来，黄明将军，老夫委屈你们呐！嗨，老义父啊，委屈点没什么，不过这把我冤沉海底呀、啊！哎，有些心里话没地儿说去呀、啊。现在您看，您儿子闯关了。您就让他这么走啊？他要是真的走出去这座界牌关，我说老头儿，你的名声就扫地了。哎，那不忠不孝之名啊，就落在你的头上了。你这叫送子行凶啊！你怎么能眼睁睁的把国家的叛臣给放出关去呢？你想过没有？哎呀呀！老帅黄衮一听，提醒的好啊，黄明将军快快请起。呵，老帅亲自把这几员大将都给扶起来了。黄明，你说了这么半天，那老夫我该怎么办呢？黄明一听怎么办，老爷子，您把您儿子招呼回来，您在帅府啊摆几桌酒宴给他压压惊，然后您告诉您儿子要走啊，可以，老夫跟你们一起走吧。把印这么一悬，您就跟着武成王啊一起杀出武关去，投奔西岐，您儿子就信了。黄衮这么一听，哎，我说黄明，那我不纵子行凶，而且我跟他一块造反吗？这不是，嗨，您听我说，这是假的呀。老头一听，假的啊，您嘴上这么说，您别这么办呢，等把酒宴摆好了之后，您就冲着我啪一摔杯，我们哥几个站起来仗着您的，哎，等把黄飞虎捉住之后借往京城，我要亲自押解囚车到京城去，我要跪在天子的面前啊，给你们哥几个说情，老夫以性命担保啊，不但天子不能治你们的罪，而且给你们一个个是加官进爵。哎呦，老爷子，那我们得好好谢谢您呐、啊！我现在就给您磕头还不用了啊，不要耽误时候，把马给我牵过来。可是黄明把马牵过来了，老爷子飞身上马啊，打马扬鞭追武成王黄飞虎。老头的马真快，给追上了，他大声招呼啊，虎儿转来，把黄飞彪黄飞豹哥几个全给招呼回来。这哥几个也驾了云了。怎么驾云了呢？糊里糊涂黄飞虎这么一看，这黄明跟老副帅说什么了？怎么老爷子亲自追我？
1: 我还没长大，他哭红双眼，抓紧衣角，忍住不讲话。有人跟他说别傻了，找一条轻松点的路，他却为我的痴缠。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这一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

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游一游河堤，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2: 十五五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2: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万亿元。
1: 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1: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
2: 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

0: 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出层面，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至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绿氨。

0: 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作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4: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5: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6: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9: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1: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2: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 在康平镇曼老。

0: 接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2: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0: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4: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3: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 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公积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6: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0,000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5: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

0: 各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八月十一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十一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

0: 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些许玉米采收正当
3: 尸检转运，一派繁忙景象。依托我县北粮集团吉林省通宜食品有限公司的稳定订单合作模式，赖国庆不用操心销路和价格，全身心投入田间采收，稳稳迎来又一年丰收季。
2: 通宜县红星镇东风村种
3: 充分调动了农户种植积极性，截至2025年，企业已累计带动1276户农户参与鲜食玉米种植，种植面积达2526.3公顷。眼下采收工作全面铺开，成熟玉米源源不断从田间运往企业厂区，六大生产车间全线满负荷运转，形成田间采收、厂区加工、全员创收的良好格局，特色富民产业成效显著。
2: 北粮集团吉林省通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欢：
4: 今年我县鲜食玉米整体长势喜人，品质优异，采收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我们始终扎根通于本土，依托全产业链优势，做订单农业，深化联农带农，让农户种地有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产业布局，扩大产能规模，优化合作模式，持续吸纳更多本地农户参与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以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助力通于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5: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历史和现实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0: 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初心使命，在举争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为切实整治小区夜间车辆乱停乱放问题，畅通应急救援生命通道，近日，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
1: 集中出现，富艳花城等部分老旧小区晚间停车乱停、堵路、投诉较多，安全风险突出，因此我们安排一周错峰夜间执法。
2: 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夜间停车矛盾集中、消防隐患高发小区，针对长期占道无法联系车主、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将依法轻拖处置。
3: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1: 本次整治紧盯高层住宅、老旧小区等，严查私家占用停车，同步压实物业公司日常巡查劝导责任，从源头化解堵塞情况，实打实把应急救援的生命通道打通，守牢。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鲜食玉米采收正当时，订单农业助农稳增收。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峰华，制作刘峰华，监制刘峰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

0: 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毁形象。
1: 我是一级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云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云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云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云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云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 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

0: 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血管
6: 脑血管病死，每
7: 年人均1万人
6: 死亡够10秒，
7: 高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